施大人叫人家给认出来了，落入魔掌之中。没想到从中还有点转机，遇上两个年轻的，每人掌中一条花枪，后边跟着十来个人，看意思也像是土匪，但究竟干什么的不得而知。这俩年轻人还挺横，把抓尸的人那四个人给骂跑了，而后就问尸的人，你究竟是不是尸的人。尸大人一看呢，不能再隐瞒了，把胸脯一把，不错，我就是尸世伦，又叫尸不全。俩人一听变了模样，两人乐了，哦，你真是尸的人。那位啊，那位是我的伙计，叫孙奇，官拜千总之职。哦，哎呀妈呀，失敬失敬。是的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劳动您的金山大驾，跟我们走一趟，不远就到家了。来来，先把绳给解开。给孙奇也解开了，给是的人也解开了，前呼后拥陪着是的人进深山。石德人心说，究竟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见着我怎么这么客气？路上谁也没说话，又走了五里之遥，眼前赫然开朗，在山环当中有一所大院套。这院套可不是一般的，周围都有栅栏门，有人在这站岗，看得出来是戒备森严呢。他们刚到东栅栏门下，站岗的发现了，赶紧跑过来了。哟，二位少寨主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少说废话，这是我们的客人啊，往里请，往里请。就进了寨子了，这街道还挺整齐，再往街道上观看，出来进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全在驻足观看。因为什么呢？人本地的人都认识，有俩外来人一瞅就眼生，引人注目，所以都看热闹。但是跟这二位少寨主都敬礼打招呼。二位少寨主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说着请着狮子人和孙奇再往里走，到狮子街的中心路北了，又有个大院套，大门都开着，门上也有人手把着，手把的人过来见过二位少寨主，行了，免了，免了，免了。是的人，你们二位稍后片刻，我们到里报个信儿去啊。就一会儿的功夫，俩人提着枪进了院。时间不大，就听院里传出来笑声，真的，哈哈哈哈！打扫庭院，高挂红灯，尔等与我前去迎接钦差。是的人听得清清的，望院里闪目观瞧，出来个上年纪的老者，能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大个儿，赤红面，花白胡须，浓眉大豹子眼儿，脑门啊有点发秃，小辫也不粗，哎，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下面穿了一双千层底的便鞋，腰系粮带，腰悬宝剑。周围的人能有20-30号，跟众星捧月一般。还有刚才那俩年轻的也跟着一块出来了，每个人都是笑呵呵的。就见这老者来到大门外打量狮的人半刻，撩衣服就跪下了，青天大人在上，草民叩拜钦差大人。说话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狮的人一看赶紧伸双手相搀，老人家老先生平身。

0: 年礼呀、啊！
1: 快去，各位，请起，请起，请起！到了这会儿，这孙奇这心扑通放下了，心说这叫什么？这叫吉人天相啊，遇上贵人了。可这老头和这年轻的，他们是干嘛的呢？孙奇也不认识，识的人自然也不认识了。就见这个老者非常非常尊重识的人，望礼相让，就走进大厅。进大厅一看呢，说怎么富丽堂皇谈不到，但是十分宽大敞亮，桌椅板凳整整齐齐，让识的人坐正座，识的人说什么也没干。最后分宾主落座，有人送茶，有人打手巾板，识的人擦了擦脸，方才也是一阵的紧张，在紧张的时候前后心也出了汗了，哎，现在顾虑全消。那位说识的人也怕死吗？废话，人哪有不怕死的，要不怎么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谁都愿意好。但是识的人这心呢还没落挺，他不知道这老头和这年轻的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想要干什么也不得而知。识的人没说话，就见这老头冲着识大人一抱拳：“大人呐、啊，您是不是心里头七上八下，挺疑惑呀？那么小老儿现在来个自我介绍啊，我呀，江湖人称神枪无敌，我姓高，我叫高凤山。”他们俩，老头往身后一指，那黑脸的和那白脸的，这是我的两个犬子，白脸的叫高明，黑脸的叫高亮，我们是亲爷仨，剩下这都是我手下的伙计和徒弟们。另外大人，您进的这个大院落，就周围这一圈都属我管辖，这个地方叫马家老寨，翻过山梁过了河，那叫马家新寨。大人，这回您听清了吧，我叫高凤山，实不相瞒，我现在没有职业，说一句难听的话，我的职业就是靠着抢劫为生，没办法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为了吃口饱饭，为了叫家族能活下去，在这年月兵荒马乱，只好如此啊，因此向大人请罪。哦，闹了半天是高老先生，失敬失敬。你们怎么认识本官？不认识，不认识。方才犬子跟我说，那个叫赵春的把你们抓住了。哎，还真得感谢他。赵春说您是识的人，我们这才知道。不见，咱走到对面，谁也不认识谁呀、啊。今天把识的人请进我的寨子，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大人呐、啊，您是不是贴出一份布告来呀、啊？那布告说的清清楚楚，限令所有的匪人一个月之内前去自首，有这么码事吗？啊，当然有，老朽我就要自首，不但我一个人，我的全家人，我全寨子的人都想自首。从今之后，我们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我们做安善的良民，只要官府既往不咎，我们就求之不得了，把大人您请来，我们就砸对砸对这件事。哎呀，识的人一听太高兴了，老先生，我可不了解你的过去，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事情，哪怕反对过朝廷，只要你放下屠刀，愿意自首做安善良民，本官保证是既往不咎，过去就是过去了，那么从现在起你就是好人。但是

0: 欺骗本官，欺骗朝廷，继续作恶，那没办法了，就得新账老账一起算呢。大人，有您这话，我放了心了。我，你们俩还愣着什么呢？赶紧准备酒宴，给大人压惊。哎，一会儿酒宴摆下，孙琦吧嗒吧嗒嘴儿。孙琦心说：“我还真饿了。”你看这位能耐不大，饭量还不小，看这酒席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十个人坐在这儿也不见外，是边吃边谈，利用这机会做宣传工作。这高凤山一家人抻脖仔细听着，边听边点头，好，皇上圣明，好好好好好，大人的我们全明白了。那么大人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呢再把我的情况介绍介绍。谁生下来就是贼呀、啊、谁愿意当土匪，恐怕没有那样的人。我们也是安善良民呐、啊、过去的我的祖上在塞北一带是马帮的头头，我们家祖传是倒腾马匹的。可是这年月兵荒马乱呐、啊，这没法倒腾马了，老朽逼得没有办法了，带着我的家人弟子徒孙才占领了鸡鸣山这座马家寨。这山呢叫鸡鸣山呢、啊、哎呀，这里边的土匪同行实在是不少，但是大人你放心，大部分跟我老高头都有一面之识，我不说我有威望，我说话他们都愿意听。大人您放心，您要想招安，想叫这些人做安善的良民，您就交给我，不出十天大部分人都能归顺投降。你看大人好吗？哎呀，老义士拜托拜托呀。大人呐、啊、另外还跟您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说我都交下了，不然我也有对头仇人呢、啊、那我就放弃了。因此您在大山之中，我这个寨子说平安又不算太平安，为今之计，大人我把你们二位先送回宣化府，您回去听信，我呀就向您报了道了。我留下，给我十天的功夫，我带领投降的人拉大队赶奔宣化府，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老义士你这算立功赎罪了，有功还得受赏呢。你真要领着人赶奔宣化府，本钦差我列队迎接，你给旁人做个示范，这个影响可太大了。大人那咱就一言为定，您吃吧，吃完了咱就起身。石大人也不愿意在这久待呀，跟孙琦商量商量，孙琦点点头，大人吃完咱就走。就这么的，他们吃完饭了，又喝了几口水，谈论谈论。石大人起身告辞，孙琦跟着，老高头带俩儿子还有20个徒弟一直护送下山。这路上谈什么呢？老高头就说，我计划的怎么劝说大伙儿，我估计能有多少人放下武器，我能拉出多少人来。正谈论这个事儿，眼看离开鸡鸣山还没等离开，也就是说石大人他来前不有茶棚吗？离那茶棚很近了。都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里边追出来100多号为首的两个人，一边追一边喊，高老伯，高老寨主留步，老寨主留步。高凤山一听就站住了，扭向回头一看，就见这100多号像一阵狂飙一样就到了近前了，不容分说把去路也就是这小山口给堵上了。为首这俩人是气喘吁吁啊， 一个个是四鬓汗流，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虎尾三节棍。施的人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往他俩身后一看，就那四十多岁那连蹦胡子，也就是抓他和孙琦那个叫赵春的也跟着来了，更预感到情况不妙。再说高凤山脸往下一沉，俩儿子把花枪一抖，拉开了架势。老高头高总师的人，别紧张别怕，无非是费点口舌而已。他让孙琦保护着大人退到后边，老头迈步来到队伍前头，手捻虚然打量多时。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郭林胡显呐、啊！你们二位怎么来了？一个叫郭林，一个叫胡显，他俩谁呀、啊？马家寨的两位大寨主，就是赵春那个直接的上眼皮。再看郭林，似笑非笑，冲着高凤山点了点头：“老伯啊，您这是要上哪儿去？”
1: 进城办点事儿。
0: 哦哦，是是是，老伯，咱明人不做暗事啊，您恐怕去护送师不全和他那走狗吧？那不你们人群当中那不就有吗？是不是师不全在你们的队伍当中？老头点了点头：“啊，也对，对又怎么样吧？你们想干什么？”老伯呀，有些话我们必须讲说清楚，咱可都是占山为王的，按官面的话来说，咱犯下不赦之罪，拿咱两家来说，前债后债，咱就是一家人，同属马家寨，对不对呢？平常互相都有个往来，彼此之间都有个关照，您可不能动摇啊，您不能被官府所收买呀、啊！你要叫石不全给你收买了，你后悔就不及了。那官府你能信得着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阵利用你，到时候一翻脸，把你前面的账一算，最后还得挨刀挨收拾啊！老人家呀，奉劝您改变主意。哎，把石不全献出来，属于咱们两家的，送到哪？送到骆驼城去啊，交给大王保日格勒，咱们到那献俘去，等见到大汗保日格勒，把石不全往上一献。我说老伯，你我咱们就立下不世之功啊，到那时候吃喝不愁，兵强马壮，人前显贵，傲礼多尊，有多好啊！相反的，你要投靠了官府，拿你当狗使唤呢、啊，那下场是十分可悲呀、啊！老伯呀，您三思而后行。那个叫胡显的手中晃了三节棍，直哼哼。那个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咱没说吗？”狗屎的奴才叫赵春，抓住了石的人，本想立一功，结果走到桥头被高明高亮给劫去了。哎呦，他这火这个大就甭提了，一溜烟到了前面马家寨，见了两位寨主，讲述了一遍。他说完之后，这郭林呢没表态，郭林办事有点沉稳，可这胡显可不干了，哇哇直叫：“大哥，您听见没？这个老该死的！哎，我就看出老高凤山不地道，迟早有一天背叛咱们绿林道啊！哎，您听听，他做这叫什么事儿？这不砸咱的饭碗，坏咱的大事吗？看这意思，他们父子可能勾串官府，翻回头来收拾咱们，咱得先下手为强啊，绝不能叫老高头得逞。” 郭林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就拍。

题，有两种原因。一种呢，两家处了多少年了，哎，有一定的感情。二种，他知道高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一二仨三条枪，都有万人敌呀、啊，真伸上手抓破脸儿，究竟谁胜谁负，这玩意儿咱两说着。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动软招，再三规劝，那高凤山能听吗？老头听着听着，把头一晃，我说郭寨主啊，郭林，咱是好朋友，咱是忘年交，咱们利害与共，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过去我当贼，我是迫不得已，为了我的家族吃口饱饭，现在机会来了，钦差大人当面许诺，只要我们做了聚节，是既往不咎。你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听？我们为什么还接茬往下干？不能了，应当迷途知返。郭老先知啊，我知道你这人血性，你这人也不错，如果能听老朽的，咱们手拉着手一同赶奔宣化府，接受朝廷的招安，往后就做个安生的老百姓，吃喝不愁，何乐而不为呀、啊？跟官府对抗啊，啊，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过去是迫不得已，这个机会来了，我们还拒之门外，那不成了愚人了吗？我不是说拿官府来压你们，那黄天霸谁惹得起？赵壁谁斗得了？官府的军队谁扛得住？我老先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不管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你回到寨子里好好想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十天之内你到宣化府钦差大人那报道，我老高头打保票，保你平安无事，你看怎样？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完呢，那个叫胡显的二寨主嗷嗷一声就蹦出来了，老匹夫，吃里扒外的东西，哈哈，还没怎么地呢，你就倒戈投降了？你投靠官府不投靠官府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哥俩不管，但是那赃官得给我们留下，人是我们结的，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真动起手来，老匹夫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平辽王薛仁贵让罗章为主，秦英为副，在两军阵前前去交兵，并且告诉他们格外要多加谨慎。

位小将军提带辽袍接令在手，来到辕门外，飞身上马，各抄大枪，点炮三声，杀出营外。时间不大，来到寒江关下，罗章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哗，军兵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排开，罗章立马横枪是讨敌马阵。要有顿饭之时，就听见寒江关也是炮响三声，砰，紧跟着关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三船六国的军队就出现在马前，人家摆的是方阵，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大小战旗，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撞出三匹马。罗章和秦英定睛瞧看，马鞍桥上坐着一老二少，就见这俩年轻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可以说是黑白二将，头顶铁盔，身披铜甲，外边罩着眼心，左戴弯弓，右插狼牙剑，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两员将压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就见这员老将长得真威风啊，头上戴着方翅黄金盔，体挂大叶黄金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大青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面如银盆，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心，二目如灯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好像猛虎一般呢。就见这三匹马站好，为首这员老将把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干！唐将，少要发威，本帅在此。”罗章用枪一指：“呸！你甭叫唤，死得眼前你尚且不知，可知道你家小将军的厉害？”老头就问：“你是谁呀？你是不是叫薛丁山？”“错了，我叫罗章啊，在大元帅薛仁贵帐前听用，官拜将军之职，这次请令出战，就来夺你的寒江关。老匹夫，你是谁？”“哈哈哈哈，寒江关的大帅樊宏是也，这是我俩儿子樊龙樊虎。小娃娃，你要能把老朽我给赢了，得寒江关易如反掌，要赢不了我，想要过关势比登天。”罗章一听大怒，催马探枪直奔樊宏，还没等樊宏伸手呢，他长子樊龙在旁边就过来：“爹，杀鸡焉用宰牛刀，把这小娃娃交给我。”大公子马往前催，双手摆动大刀是战罗章，两个人站到一块儿，罗章那能耐不善呢，别看年纪不大，枪法精通，两个人这一伸手，樊龙就显出不行来了，马也笨，刀也笨，十几个回合被罗章手起一枪，正好扎到大腿上，把樊龙疼得哎呦了一声，拨马便跑，好不容易回归本队，那鲜血呼呼往外淌，爹爹，儿大败而归。无用的东西，赶紧找军医调治。是，军医过来给上了止血药，怎样包扎伤口咱不说，
还没等樊红说话，二儿子樊虎催马抡刀直奔罗章。罗章打了个胜仗，精神抖擞，刚想要过去接战，秦英在后边说话：我哥哥，把这个人让给我吧，咱哥俩一人一个，这功劳别让你一个人都立了。罗章一笑：好嘞，兄弟你多加谨慎，没关系。小青鹰催马抖枪大战樊虎，15-16个回合，被青鹰手起一枪，正扎到樊虎的肩头上，把他疼得一呲牙，在马上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摔下去，拨马败归本队。爹爹儿大败而回，呸，没用的东西，一对反同，快包扎伤口。是，这块包扎伤口，老将樊红双脚点灯，晃大刀是直奔秦英。你看罗章秦英迎樊龙樊虎容易，跟老头一伸手，俩人打不过一个。就见这老头胡须飘摆，把大刀舞动的如飞呀，跟那纺车轮相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罗章秦英累的是满头大汗，不能取胜，抱事的撒脚如飞回大营，向元帅禀报说：二位小将军一开始赢了，现在不能取胜。薛丁山在旁边一听，赶紧过来：爹爹儿愿请令出战。薛仁贵点点头：丁山呐，你跟旁人可不一样，旁人胜败兵家之常，唯独是你只许胜不许败，一定要讲功补过，而遵令。薛丁山接令在手，点兵3000，这才来到两军阵前。往阵前一看，可不是罗章和秦英盔歪甲卸，带狼袍松，不是那员老将的对手。丁山吩咐一声：明金，让他们回来。二位将军请回呀、啊，二位将军回来。罗章和秦英一听，大概救兵来了，军令难违，两个人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回归本队。一看是薛丁山，哥俩乐了：哥哥您来了、我来了。哥哥这老家伙可挺厉害，你可加点谨慎。没关系，你二人给我观敌料阵。是，这哥俩在门旗之下一边擦汗一边看着。单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锅梁判官头，这匹马鬃尾烂炸，一溜烟来到军阵，这才跟樊红见面。樊红呢也累得够呛，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着气儿，把脸上的汗擦了擦，端大刀定睛瞧看呀，呵，他一看又来个年轻人，但是比方才那俩年轻的强的太多了。头顶天王盔，身挂太岁铠，外罩珍珠袍，下头登云履呀、啊。这小伙长得跟盐娃娃似的，手中端着丈八毒龙枪，左有弯弓，右有凋零剑，背后背着折云扫风鞭，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樊红看罢多时，暗中称奇，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娃娃，你是何人？薛丁山一笑：老匹夫问我，我就是二路元帅石宝大将龙虎状元薛丁山。啊，
樊洪闻听，啪啪啪啪啪，战马往后倒退了几步，又打量半天，心中暗自赞叹：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这就是薛仁贵之子。那薛仁贵把脸都露足了，想不到他儿子比他有过无不及呀、啊！你说就这小伙上哪儿找去？难得文武全才，人样子长得出众，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要不是仇敌呀、啊，我非跟这薛丁山亲近亲近不可。这就叫什么呢？英雄爱好汉。可想罢多时，老头子一阵大笑：薛丁山，你这么大的名望，闹了半天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是个学生啊，就你这两下能取得了我的寒江关吗？哎，老夫倒要领教领教。招刀，唰，力劈花针，就是一刀。薛丁山使了个海底捞月，用毒龙宝枪往外一架开，把刀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反手一枪直刺樊洪的咽喉。樊洪在马上一侧身把枪躲过，大刀一摆，拦腰锁玉带，奔薛丁山腰部便砍。薛丁山双脚往前一蹬，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唰，这一刀走空了。就这样，一老一少在关前杀在一处，两方的军队摇旗呐喊，各自都替主将助威呀，把那鼓都要敲破了，杀呀！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薛丁山使了个鹰门三不过，奔他的面门啪啪啪连着就是三枪。樊洪一着急，双手举刀往上招架，哪知道这是虚招。薛丁山的用意没在这上头，就见他冷不丁的后把一抬，前把一翻，呲溜，大枪往下一滑，奔了他的腹部了。樊洪就知道不好，哎呦，身子往旁边一拧，躲得稍微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就这一下，三层甲全给穿透了，这还不说，把软肋挑了有二寸来深，四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樊洪上了年纪了，哪架得住这架？把老头子疼得哎呀了一声，在马上一摘尾，单手提刀，一手捂伤口，是败归本队。薛丁山把银枪一招，追。再看唐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啥呀？得过韩将官呐、啊！冲上来。仗着樊洪的马快，领着二子跑过吊桥，吩咐一声：“快，开弓放箭！”再看城上的军兵，端起弓弩盒子，拉开宝雕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把唐军这才射退。樊洪跑到关里，吩咐一声，把千斤闸板落下，免战牌高悬呐。这一二仨回了家了，到家一对半全躺到床上，军医过来赶紧调治。等给老头子甲胄全都拔掉，一看呢，娘啊，这枪啊稍微偏了一点，往里挪一寸，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伤势十分严重啊，给上了止血药，吃了止疼散，包扎好了。

老头是卧床不起。两方的儿媳妇夫人都来了，一家人围住老头放声痛哭。他夫人贺氏就说，你看你挺大年纪了，为什么非要开兵建战？要听了我的话，早点辞官不做有多好。你们爷儿仨一对半全都受伤了，二子年轻还能顶得住，你这么大的年纪恐怕是凶多吉少啊。他一说，儿媳妇也哭了，一家人都哭了。樊红躺在床上口打嗨声，哎，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心有力不足了，看来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一死我闭不了眼呐。一个，韩将官我绝不让给大唐；第二，我不报仇我出不来这口气呀。那你叫谁给你报仇？哎呀，夫人呐，现在我想起咱女儿来了，快点派人把女儿找回汉将官，给我报仇雪恨。那位说他女儿是谁呀？樊梨花。这樊梨花还了得，那是古代有名的才女呀、啊。现在呀、啊、没在家，出了家了，在九重天紫霞宫。说为什么樊梨花要出家？这里边有隐情。老头到了现在想起女儿来了。夫人贺氏一想也对，不管怎么的，万一老头要不在了，爷儿俩能见上一面。这才命人取过文房四宝，搀扶着老头勉强侧身坐起来，刷刷点点给樊梨花写了封信，写完了装在信封里，叫过一个可靠的家人，命他骑快马把这封信交给小姐樊梨花，让他见字之后速返韩江关。仆人点头，把书信背在身后，骑了匹快马去请小姐去了。这地方可不近了、啊，这个山的名叫九重天，出家这座庙叫紫霞宫。咱们书说简短，路上无话，这个家人呢拿着信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啪啪啪叩打门环，出来个小道姑看了看他，找谁呀？啊，我是韩江关来的，要见我们小姐樊梨花。哦，料等片刻，是是是，我在这儿等着。小道姑到里边送信，要有片刻的功夫，门就开了。这小道姑一点手，把家人叫到里边。这家人一看呢，这紫霞宫可够大的。前后五层大殿，带东西跨院，一进了这个院子就感觉到肃然起敬。小道姑在前面引路，把他引到后面一间房里头。我们圣母在这儿，你到里边回话。哎哎，家人赶紧把尘土掸了掸，撩帘笼到了屋里头。就见正中央云床之上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老道姑，只见他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摆在左右肩头，身上穿大红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往脸上一看呢，这人长得挺白，但是皱纹可不少

0: 家人不敢细看，赶紧躬身施礼。老圣母一向可好，奴才给您磕头。起来吧，你是韩江关来的正是，听说要见你们小姐樊梨花。
1: 对，我们老元帅

就见这个道姑穿帐打扮十分朴素，但是人长得是格外的俊俏，又稳重又端庄。来到师父的面前躬身施礼：“无量天尊，弟子樊梨花参见恩师。”免了，梨花，你看看，你们家来人了，是吗？樊梨花一愣，往下面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府里的家人。这个家人赶紧过来给小姐施礼：“小姐，可见着您了，什么事找我？老元帅让我给您送了封信，拿来我看。”家人从怀里头把樊红的信取出来，交给小姐樊梨花。这姑娘急忙把信展开，定睛瞧看。这封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咱们父女眨眼间几年呐没见面了，为父对你十分想念，你母亲、你哥哥、嫂子都挂念你，因为军务甚忙，也没抽开身子去看你，你呢始终也没回家。如今唐朝发来兵马，与爹爹开兵建仗，遗憾的是唐兵十分凶猛，我们是屡战不胜啊。如今爹爹身受重伤，你俩哥哥也受了重伤，韩将官危在旦夕，为父想起你来了，望你见信之后速赶回韩将官，父女相见，一家人可以团聚，二可以保守关城。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樊小姐看完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金殿谏言，尉迟恭做了唐朝的官员，李渊接着妄下封官，黑素梅白素花听风，黑氏跟白氏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李渊为什么封这姐俩呀？因为这姐俩自从洛阳归了敬德之后，因为敬德说了，我原配的夫人梅秀英被突厥掳走了，渺无音信，没有大奶的音信，咱们是不能完婚。后来呀，由打北国逃回来的人传出了个荒信，说梅秀英母子已在白梁关附近死在乱军之中了。黑素梅信以为真了，这才嫁给了敬德。敬德哭啊，哭亡妻梅秀英为他办了丧事，然后跟黑素梅成亲。因为白素花也有言在先，为了跟姐姐形影不离，也跟着嫁给了尉迟恭敬德。今天在金殿之上，李渊才要封这黑白二世。黑白二世跪倒一见驾，李渊一看这两个女子英姿飒爽，气度不凡。二位女将军，你们为我大唐立下战功，朕封你们二位镇国夫人之衔，谢万岁。黑白二世退下去了，李渊又说了一声，刘文静先生跪倒听风。刘文静出班跪倒，臣在，朕封你为齐国公之位，左理朝政，谢万岁。刘文静站起来退下去。李渊看了看大家，想了想，张怀听风，臣在。张怀赶紧跪倒了。李渊为什么想了想？因为这张怀原来是定阳王刘武周的梁台官，归降之后秦王李世民让他来到京城的，所以现在呢洛阳已然收复了。李渊想起了张怀，张怀啊，当初秦王把你见到京城，朕曾经说过等收复洛阳之后在一齐金殿封官，今日大功告成了，论功受爵，朕封你为果国公之职，领右光禄大夫衔，平身吧，谢万岁。张怀十分感激秦王，感激李渊，马上退到左边。李渊往下看了看，张公瑾跪倒听风，臣在。朕封你为邹国公之职，谢主隆恩。张公瑾也退下去了。李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下封，封一个一个跪倒谢主隆恩，然后起身退下。李渊封白显道为吕国公，上石山为陈国公，下石山是广国公，尉迟南是蒲国公，尉迟北是前国公，毛公随呢被封为翁国公，李公胆被封为瑞国公，唐万人是杞国公，唐万义是熊国公，党世杰被封为云国公，史达乃被封为高国公，杜叉被封为雷国公，齐彪呢被封为清国公，李豹被封为海国公，屈土星被封为吉国公，屈土盖被封为保国公，鲁明姓是平国公，鲁明月是安国公，金城是洪国公，牛盖是祥国公，党完义呢是密国公。李渊就按照李世民给他开的单子，所有瓦岗山来的贾寨楼弟兄全都是国公之位。大唐国原来有国公加在一起，现在是48家国公了。这里边呢也包括豹子张青，他虽然被留在潼关辅助永国公罗成，李渊也让人传下旨意，指到潼关封他为徐国公之职。 所有的人全封完了。李渊呢，又传下旨意，把这些战将调到各个重要的关节口上，让他们同心协力保护大唐。为了防备突厥犯境，李渊传旨让张公瑾身为太原总兵，白显道呢是太原总督管，党世杰、杜叉、史达乃是偏将到太原赴任。为什么？因为这五个人当初在北平王罗毅手下奉命防范突厥非常有成绩，所以李渊让他们一块儿到太原，同时呢就把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这四架国公由打太原就撤回来了。为了加固宫廷的守卫，李渊呢又加授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镇殿将军衔，又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到秦元帅帐下听令，都是大将之职。派将派完了，贾家楼的哥们弟兄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李世民心里这痛快呀，心说今天父王完全按照我尼的名单封官授爵，论功行赏，又公平又妥帖，这么一来人心安定了，大唐国的江山就如同铜墙铁壁一样了，可以说高枕无忧啊。天下没灭的几家反王何足道哉？有瓦岗山这些人，有秦琼领兵元帅，平灭天下反王是唾手可得呀。李世民想呢，这时候李渊又说话了：“众位爱卿，众位将军，少时我要在斋宫大摆宴席，为大家庆功。新封的文武官员可先到沐浴殿沐浴更衣，散朝。文武群臣山呼万岁，挨着个的退出金殿。一会儿的功夫，黄门官传出旨来，说武德天子已然命人在斋宫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了，请群臣入宫饮宴。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伙儿捋捋行行来到斋宫，文官是官袍带履，武将是佩剑苍苍，一个个穿戴整齐，尤其是新封的官员，头上到脚下全都是新的。庆功宴缺俩人，一个是李渊的大儿子建成，一个是李渊的三儿子元吉呀。李渊不敢让他们来，他们来了大家伙儿这酒都不愿意喝了，所以就让这哥俩回避了。庆功宴之后，李世民呢就每天在宫中帮着父亲李渊料理国事，因为各位新的官员的府邸一时半会儿修盖不好，所以秦琼就带着贾家楼众弟兄暂且呢住在兵马司了，每天还得南门外叫军场操演人马。秦琼身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指挥兵将排班布阵，那是十分的用功。一晃就过了半个月了，这天李渊升座金殿，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文武百官参见万岁，然后往两旁边一站。黄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
1: 启奏万岁，现有洛阳告急的德本，呈请万岁御览。
0: 来，呈上来。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折本，呈到龙书案上。李渊把折本打开一看，李渊可愣了，把折本递给秦王李世民，世民呐，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世民接过折本一看，原来是五家反王兵犯洛阳。哦，李世民明白了，五家反王要把洛阳给围了。因为上回洛阳布阵所拿五家反王之后，谁逃跑了？苏烈、苏定方。苏烈跑回夏明州，发出探马打探洛阳军情，知道大哥夏明王窦建德已然死在 李世民之手了，实际上是罗成给拿宝剑扎死的。苏烈决心要为大哥报仇，重新呢就打起了夏明王的旗号，然后他请了四家反王。这四家反王，一个是口北王福克宗坦，一个是沙摩王罗子都，第三个是海州王高士奎，第四个是冀州王高士达，把这四家反王请到夏明城了。大刀苏烈就跟这四家反王说：“众位王兄，众位王弟，而且洛阳战事已定，唐军东撤了，洛阳就剩下一个尤俊达，可以说他城中实力空虚。我想请众位王兄玉帝兵合一处，飞夺洛阳，咱们跟大唐国对上一阵子。”那。

洛阳可有的是粮草，有的是金钱呐，跟大唐国一决雌雄，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这四家反王啊，先说高士达、高士奎，虽然他们当初的反对隋朝，可是他们原来是隋朝旧将啊，他跟农民造反不一样。这时候呢，他们独居一方，听苏烈的话，觉得到了洛阳也可以得点利益，当然愿意了。好好好，苏将军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您就是夏明王啊，我们听您的。那么北国这两家反王呢，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当然也愿意乘机夺中原的地盘啊，打败了们跑，打胜了我们瓜分一席之地。好好好，哎，我们两个人也愿意。就这样，五家反王的兵将凑在一块儿，凑了15万人马，响炮起兵，大队人马就杀奔洛阳了。武王人马离洛阳几十里地了，唐朝洛阳的守将蒙国公尤俊达得到报告，尤俊达心说坏了，苏烈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暗放冷箭，他的箭是百发百中啊。而今他纠集五家反王的人马，二次来到洛阳，我这儿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呢，怎么办呢？尤俊达赶紧写了折本，让人骑着快马赶紧到长安去送这告急的文书。等这飞马离开了洛阳，刚走出几十里地去，这宝马心说坏了，为什么？他就听见了东北方向哒哒哒，不不不不不，杀呀妹妹，号角齐鸣。宝马心说糟了，我得赶紧跑，可能五家反王已然把洛阳给围了。这宝马一口气跑到长安城，来到五龙门外，把告急的折本呈交到黄门官手里。这黄门官赶紧递到金殿之上，李渊打开折本一看，赶紧就交给了李世民。儿啊，你看怎么办？赶紧商量退敌之策。李世民抱拳拱手：父王，您千万不要惊慌，请您传旨起兵20万，皇儿我愿意领兵出征。好好好，事在紧急，不能耽误，现在朕传旨，命你带领人马20万，战将100员，秦琼为元帅，尉迟恭为先锋，程咬金为副先锋，明天起兵，援救洛阳，杀退五家反王。儿臣遵旨。李世民领旨下殿，李渊散朝了，秦琼马上奉旨前去调动粮饷，准备明天出兵。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太阳还没出来呢，全都准备齐备了，叫军声哒哒哒，3声炮响，20万大军分成3队，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遮亮，浩浩荡荡出兵了。武德天子李渊登上五龙门的东门，目送秦王二次领兵够奔洛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秦王李世民跟元帅秦琼、秦叔宝指挥人马急行军，也就刚过一天，就来到潼关，暂时扎下了行营。潼关大帅罗成听说之后，就把秦王跟众位哥名弟兄接进自己的府中，摆上酒宴为大家接风。徐茂公心眼多呀，徐茂公在酒席宴间就嘱咐罗成：老兄弟呀，这个苏烈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此人阴险毒辣，他主意多，他带着四家反王不足为虑，但是我现在琢磨着苏烈他另有打算，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现在想不清楚。我们虽然兵奔洛阳，老兄弟，你这潼关可是通往长安的咽喉要路啊，你可

0: 千万千万有留神呐！想当初北平老王爷可就死在苏烈之手啊。
1: 嗯，
0: 三哥，您嘱咐我是对的，这不是当着千岁吗？敢说潼关有我罗成是万无一失的。苏定方他要敢打潼关，我叫他有来无回，国恨家仇一起吧。徐茂公听出来了，罗成现在是有点狂傲啊，可是徐茂公还得嘱咐啊，老兄弟呀、啊，话虽然这么说，你还是要多多慎重啊。三哥您放心吧。酒宴过后，秦王李世民传谕事在紧急，立刻拔营起寨，急速登城杀奔洛阳。秦琼也惦记着尤俊达，又牵挂着武迪妹，恨不得一步迈到洛阳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又打潼关起兵了。非止一日，这天来到洛阳正北，秦琼跟秦王往洛阳一看，不对呀，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武家反王扎下的行营啊？洛阳城不像有杀人的战场啊。秦王李世民跟秦琼还有众战将不能不纳闷，书中暗表，确实前不久武家反王十几万人马像潮水一样拥到洛阳，把洛阳围个水泄不通。城里尤俊达呀还真不错，虽然说我一员大将，我呀也得想办法守住洛阳，他没开城，城头上派兵将不止强弓硬弩、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尤俊达是顶盔贯甲，亲自上城指挥，不敢懈怠呀。可是他往外一看，这大刀苏烈指挥武王的兵将不攻城也不列阵。尤俊达不知道武王憋着干什么，就这样拖了十天。这天尤俊达刚刚有打城墙上走下来，吃点晚饭想休息一会儿，中军官进来了，公爷，这苏烈没响炮没擂鼓，偷偷的拔营起寨，人马往东跑了。嗯，尤俊达纳闷啊，马上出府，骑着马来到城楼下，下马上城楼一看，敌军拔营起寨跑了。尤俊达马上派出探马四处查看，这些探马回来禀报尤俊达，武家反王的人马确实都跑了。尤俊达一看武家反王的兵将跑远了，这才命人粘贴告示，传下命令开城门。四门大开，洛阳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各行各业就可以跟平常一样随便出入，这买卖就开张了。尤俊达莫名其妙，第二天尤俊达又得到报告了，公爷，远探前来禀报秦王千岁，秦元帅带领大军来到洛阳城北，离城也就十几里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尤俊达心里痛快，肯定是苏烈人马攻打洛阳。秦王李世民跟二哥秦琼带着人马一来，武家反王害怕了，望风而逃，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变化呀。所以说秦琼跟李世民带着人马往前走，一看洛阳城外没有武家反王的营寨，也不像打仗的动静啊。就在这时候，洛阳城里的中军官带着兵将来了，来到秦王面前跪倒十里，请秦王千岁扎营，我家公爷请您进城。好吧，李世民传下话来，秦琼传下命令，人马暂且扎下行营，依令行事。一声定营炮响，大队人马埋锅造反，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李世民、秦琼、徐宝公、程咬金、尉迟恭旗标礼报，黑白二世，这些人骑着马就进城了。刚来到洛阳北门，尤俊达带着手下人接出来，甩镫离鞍下马，上前跪倒拜见秦王。

喊，狼狈而逃啊。是啊，尤俊达刚要过来给秦二哥施礼，秦琼赶紧拦了，兄弟免礼，有什么话咱们进城再说。尤俊达上了马了，带领秦王跟二哥秦琼以及众将进了洛阳，来到洛阳王府门外，助人下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尤俊达请大家进了大厅，然后见礼落座吃茶。尤俊达吩咐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好了，大家入席，一边喝一边聊。秦琼就问呢，俊达呀，五弟妹，哎呦，二哥，你一提我可想起来了，我得给千岁跟诸位哥哥兄弟们道喜呀，我五嫂子生下个男孩，起名叫单天寿。二千岁，您有言在先，这孩子世袭太平伯，也是您的义子干殿下呀。再说了，我们贾家楼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单氏门中有了后代香烟，也是大喜之事啊。哎呦，大家伙这高兴啊。对呀对呀，咱们这喜酒可得喝。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秦琼站起来了，众位兄弟，咱们赶紧去看看单五夫人吧。李世民说话了，二王兄，我随你们一同前往啊。好好好，千岁请。秦王李世民带领众弟兄去看望单雄信的夫人，他们可不知道啊，大刀苏烈另有阴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秦王李世民带领大军来到洛阳，听说单雄信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李世民带领众战将来看望单雄信的夫人。玉华公主听说秦王千岁跟众位哥们弟兄全来了，高兴极了，马上出来跪倒给秦王施礼，秦王赶紧给拦住了。大家进了客厅，玉华公主让丫鬟抱出刚过满月的小天寿，拜见义父跟众位叔叔伯伯。李世民一看呐，哎呦，这孩子大脑袋，活脱一个小单雄信呐。李世民把这孩子抱过来了，天寿啊，我的干儿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哥们弟兄这个也抢，那个也抱，吓得这小天寿直哭。嘿呦，他这一哭，大家伙乐了，这哭声震天，跟蛤蟆似的，真是一个小小单雄信呐。玉华公主很高兴，请大家落座，说了一会儿话，大家才向五夫人告辞，回到洛阳王府。现在的洛阳王府呢，已然是尤俊达的公爷府了。李世民落座之后，请徐茂公把洛阳的事情写了一道折本，命报马急速报往长安城。报马到了长安之后，唐天子李渊一看这折本，高兴了。李渊也认为苏烈带着反王的兵将是望风而逃，看起来我大唐国威可不小啊。李渊就让魏征给文武官员宣读了这道折文，文武百官听了也都很高兴。李渊一想，我的皇儿李世民在洛阳候旨，我是传旨让他们回来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干点什么？反正已然起兵了。对呀，20万大军劳师远征，日费斗金，应该让他们马上到湖广去平灭襄阳王雷大鹏。这雷大鹏还没归顺我朝呢。对，李渊想好了之后，马上传下一道旨意，命洛阳大军南下讨伐湖广襄阳王，军中呢仍然由秦王李世民和元帅秦琼便衣行事。折本往下一传，
传旨官一直。

到洛阳面见秦王，前去传旨。秦王李世民接旨之后，马上把元帅徐茂公这些人请来商议如何出兵。秦琼一听，万岁爷旨下了讨伐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啊。二千岁啊，有句话我得跟您说在前边，想当初十八路反王归附大魔国，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是一路反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见面就投缘呐。雷大鹏跟我私交最厚，上一次他的儿子雷鄂玉帮助王世充抗拒天师，两军疆场列阵之后，我本想出阵，我并不想跟雷鄂玉打，我想跟他见面之后跟他说说我跟他父亲的交情，劝他们呢归附我大唐。可没想到他的马童王九龙王九虎为了报我昔日之恩，把雷鄂玉给杀了。我命人把雷鄂玉的尸体抢回来，把他的尸身缝合好装殓起来，派兵送回襄阳。同时我也附了我一封亲笔书信，把阵前的事情讲清楚了。二千岁呀，您是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雷大鹏他们是亲哥仨，雷大鹏、雷大彪、雷大豹，这哥仨就是雷鄂玉这么一个儿子一根独苗啊。雷鄂玉死了不是小事啊，所以这一次要攻打襄阳王，要平灭雷大鹏，这件事可就算个事儿了。但是甭管怎么样，我也得尽可能把雷大鹏哥仨说服了，让他们镇守襄阳，归顺大唐。倘若他们真不降，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不知道二千岁您怎么想。好啊，二王兄，虽说我奉父王的旨意领兵亲征，你是全军的统帅，又是我大唐的武昌公，这件事由你全权处理。好，谢千岁。大家商量好了，准备明天就起兵襄阳，军中不能耽误，耽误一天就是不少的粮饷啊。所以大家各自准备，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贾家楼的弟兄又都到驸马府跟武夫人告辞。玉花公主流着眼泪跟大家伙说，各位哥哥兄弟，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班师还朝。秦琼就跟单武夫人说，弟妹呀，我们借你的吉言，你可要多多保重。

到了第二天，秦元帅传下命令，全军拔营起寨，进军襄阳。尤俊达亲自出城相送，书咱们就不交代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奔湖广襄阳是奔南方向走，也就是每天行军，吃战饭，扎营。但过了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王管辖的地界了，秦琼可就嘱咐兵将要小心留神。没想到湖广襄阳王所属的地方官吏一听说大唐的人马来了，秦琼是元帅，尉迟恭跟程咬金是先锋，知道打不过，大部分全都弃城逃跑了，也有一部分县城归降了。所以说唐军南下势如破竹，走着走着报，远探前来禀报，秦元帅勒住坐骑，何事禀报？元帅，前面是新野县城，新野县四门紧闭，吊桥车起，上面悬挂着湖广襄阳王的旗号，请元帅斟酌。好，再探。探马起来了，秦琼马上传下命令，在新野城外安营下寨，要好好守营。营寨扎好了，秦琼亲自巡营，这一夜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秦叔宝点齐了3000人马，三声炮响，撞出大营，来到新野县城外，就把阵势列开了。来呀，擂鼓叫战，打打打！新野县的兵将啊，我们是天师啊，你们赶紧出城一战啊！秦琼指挥兵将叫战，他心里也纳闷儿，一个小小的新野县弹丸之地，他为什么不献城归降，或者不弃城而逃呢？秦琼不知道，这新野县的总兵姓樊，叫樊登，胯下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从小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又会用兵，又十分英勇。他是湖广襄阳王手下的新野县的总兵，带着5000人马镇守新野，兵丁是训练有素。樊登得报了，大唐兵南下，没人敢挡。这樊登心说，襄阳王手下的兵将都这么怂，难道说唐军就不能碰吗？我到底要看看唐军到底有多大的威风，我看看这秦琼怎么指挥打仗，我看看尉迟恭竟得怎么英勇，我才能相信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呢。如果真能顶得住，也显示我湖广襄阳王手下总兵确实有本事。真要打不过，打不过我再败走襄阳，襄阳王千岁也不会责怪于我。所以他没撤兵，也没走。等唐军在城外扎下营了，他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了第二天，秦琼指挥人马在城外一列阵，樊登就把手下众战将聚在一起。众位将军，你们敢不敢跟我出马一战？总兵大人，以显示我们湖广的兵力，何惧唐兵，请您点兵出战吧。好啊，樊登一看手下众战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来，点兵2000出城一战。2000兵将点好了，10几员战将全身披挂，保着总兵樊登。三声炮响，哒哒哒，人马撞出新野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二爷秦琼在3军4名大都旗下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上绣着新野县总兵5个字，当中间一个大字樊，两边10几员战将军装整齐，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

0: 秦琼秦叔宝，再一看秦琼身旁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威风凛凛。樊登这看着，他手下一员偏将就说话了：“总兵爷呀，您看对面的阵势，那秦琼用兵如神，他旁边的战将可是都是瓦岗山当初有名的战将啊，这仗您看怎么？”我今天就是要会会唐朝的名将，来，牙阵官，在，替本总兵压住全军大队，给我擂鼓助威。牙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哒哒哒，不，战鼓咚咚。樊登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哗啷啷，刀盘子响亮。马走銮铃响，疆场一团风，樊登就出马了。在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手中一举九耳八环刀。对面唐兵唐将，哪个撒马阵前一战？樊登是耀武扬威叫战。元帅秦琼秦叔宝跟众战将往两军疆场一看，湖广襄阳王新野县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头上戴着紫金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甲，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面似淡金，鼻至口方，宽天庭，重地阁，三绺墨染胡须胸前飘洒。秦琼心说，敢使九耳八环刀的人，他武艺得比别人高上一头啊。众位兄弟，你们看，疆场之上叫战的这员战将，肯定是湖广襄阳王新野县的总兵，他跨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武艺高强，不知道你们哪个敢跟他交手。尉迟恭在马上说话了：“哎，元帅，我是前部正印先锋官，由我出战。惊呆，你要出战，你得答应我一条，两军疆场不许伤他性命，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捉，违令者斩。”
1: 哎呦，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自有道理，你要遵令就依计而行。
1: 好嘞！
0: 秦琼往下一传令，哒哒哒，不，战鼓齐鸣。静得一抬腿，摘下龟背驼龙枪，往前一催马，哎呀，直奔两军疆场。静得不明白秦元帅为什么传这样的命令，秦琼有自己的想法，既是想劝雷大鹏归顺大唐，就不应该伤他手下的战将啊。另外，要是把樊登生擒活捉，还得有用他的地方。咱们单说静得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樊登一看这员战将，人黑马黑，枪也黑，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哎呀，樊登心说，难道这个人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静得吗？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对面唐将通明报信，告诉你，我复兴尉迟单字明公秦元帅麾下先锋官，你敢抗拒天兵，哎，你也给我通明报信，你就是尉迟恭啊！告诉你，我是湖广襄阳王手下。

尉迟恭，我听说你当初帮着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嘿嘿，既知道你家黑爷爷的厉害，用不着废话，赶紧撒马一战。竟得往前一催马，马过去了，啪，摔杆就是一枪啊。樊登一看枪到了，哗啷啷刀环子一响，拿着九耳八环刀往出磕，想把敬德这枪磕出去。敬德知道刚才秦元帅说了，使九耳八环刀的人刀法高出一筹，所以敬德就留着神，把枪往回一撤，枪撤回来了，涮枪短，打呜，带着风就抽过来了。这樊登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秦琼在大都旗下众目观瞧，心说这员战将确实不弱呀，能够跟尉迟恭打个三合五合的，要没有本事早就败下阵来了。这时候两个人打到第七个回合了，秦琼往下传令，来呀，擂动催战鼓，催尉迟先锋得胜。不如尉迟将军哪念杀呀，疆场之上两匹马跑开了，马也不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呐。竟得一听阵中擂动催战鼓了，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生擒活捉呢？得了，我玩命使绝招吧。这竟得这劲儿上来了，两个人二马一错动，圈回马了再战。樊登呢，把这刀就抡起来了，举起九耳八环刀，奔着敬德，唰，哗啷啷，刀环子一响，这刀往下就劈。敬德同时翻脸瞧这口刀，他琢磨这刀还不小，我要玩命，我得使浑身的力气撞呗。竟得把浑身的力气就灌到枪尖之上的往上直接磕这刀盘，啪！秦琼在阵中一看，心说我这兄弟真玩命了，这要磕是磕出去了，如果磕不出去可有性命之忧啊。竟得确实良防履历过人，这刀下来他往上这么一磕，就这一下樊登就受不了了，枪磕刀，这刀就热了，而且枪的力量太大，这一下樊登就攥不住刀了，嗖，嘡啷啷啷，嘡啷咵，这刀就落在地上了。竟得马上一换式，抬后把，压前把，扎，这枪尖就奔着樊登的面门来了。樊登手中没兵刃了，得嘞，我得躲呀，赶紧躺在马上来个金刚铁板桥。尉迟恭心说行嘞，尉迟恭马上马抢上风头，枪交左手，底下右脚一摘蹬，横着一踹樊登这匹马，伸右手你过来吧，一揪他的叛甲丝绦，噌，就跟老鹰捉小鸡似的，就把这樊登擒过马来了。新野县的副将一看呐，赶紧撤，主将被擒了。押战官指挥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就撤进了新野县，咣当一声就把城门关了，吊桥也扯起来了。咱们单说尉迟恭走马活擒新野县的总兵樊登，拨马回到本队，啪，把樊登往地上一扔，快，当兵的过来，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就把樊登给捆了，然后到阵前把他的马拉回来，把他的九耳八环刀捡回来。唐军收兵了，秦琼秦叔宝回来之后，来呀，升帐，擂鼓升做了中军保障，众战将来到大帅保障参见元帅，分立两旁。秦琼呢，就在帅案后落座了，徐茂公在旁边陪着。秦琼往下传令，来呀，把新野县的总兵请进帐中。

0: 中军官高声喊嚷：“
1: 元帅有令，有请西野县总兵进帐。”
0: 啊！樊登这么一听，怎么还下个请字？看起来给我这面子可不小啊！兵丁就把樊登带进中军大帐，跪下。樊登心说：“这秦元帅到底要干什么？哼，我可不能软了。我既然背负邹秦，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是绝不下跪。”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已然离了帅位，来到樊登面前：“你们不要对樊将军无礼。”就亲自给樊登解了绑绳，来呀，看坐。中军官把座位搬过来，秦琼一抱拳：“樊将军请坐。”秦琼有礼了。
2: 啊！
0: 樊登不知道秦琼什么意思啊，心说：“你让我坐我就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随机应变，见景生情了。”樊登就坐下了。秦元帅回到帅位，樊登就问秦元帅：“我既然福保襄阳王雷大鹏，我就应该在两军阵前为主尽忠而死，身为大将还能怕死吗？既然被你家先锋官生擒活捉，你为什么不杀我，还给我解去绑绳，这是何故？”旁边众战将心说：“给你解了绑绳，你还挺横啊，到底元帅秦琼讲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1: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0: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2: 大年老师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0: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3: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0: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4: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气。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或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育珠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
1: 经过精心打造，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在国庆假期开园迎客，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打卡互动的好去处；
0: 东风姑娘苑丽颖在亚运赛场连夺团体、个人三枚金牌，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三金王。以下是详细内容。历经一年系统科研攻坚，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东风试验基地珍珠蚌含地育珠试验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科研试验打下良好基础。
2: 为了解决珍珠蚌在东北寒冷环境下育珠率较低的问题，省水产科学研究院于2025年在我县纳旦堡镇设实验基地，开展含地育珠试验，通过人工插合技术实现在寒冷环境下珍珠蚌插合育珠技术落地。为彻底摸清北方寒地水域育珠规律，基地科研团队针对性开展多品种育珠对比试验，创新布设5套差异化养殖模式，分别对比不同水环境、不同蚌龄珍珠蚌的越冬适应能力，精准掌握含地育珠生长数据。为了实现养得好、出好珠的目标，技术人员选取4种优质珍珠蚌，兼顾市场主流和东北本土品种，设置20余组差异化插珠试验，通过多品种多组别对照，测算各类蚌种插珠后的成珠效率和珍珠品相，筛选最适配当地气候水质的育珠品种，打磨标准化养殖工艺，为全省珍珠产业发展积累数据和实操经验。目前首批投入的3000只试验蚌经历了寒冬考验，成活率达98%，寒地越冬养殖实现初步成功。2026年10月末，基地将扩容试验规模，增设投放

0: 万余只珍珠蚌，持续深化寒地玉珠研究。
1: 我们就是通过各种实验吧，就是说要查证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一个珍珠，来区分于在南方的一般的珍珠。我们要达到一个非常小众但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0: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完善寒地玉珠技术体系，为北方珍珠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科研保障，开辟强农富农全新发展路径。
2: 经过精心打造，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在国庆假期开园迎客。公园以林下生态散养为特色，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打卡互动的好去处。走进公园，蜿蜒的休闲步道将标准化鹿舍和花池观景区与一棵棵座树串联呈现，数只可爱的观展型梅花鹿在林间自在穿梭，构成了一幅和谐雅致的秋日图景。这个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与梅花鹿亲密互动，在移步换景中深切感受中国梅花鹿之乡独有的生态与文化之美。梅花鹿主题公园坐落于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内，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公园创新性地打破了传统围栏的隔阂，将动物栖息空间、自然景观与游览步道融为一体，在保障梅花鹿自在活动的同时，兼顾了生态保护、休闲观光与科普研学的多重功能，既保障梅花鹿自在活动，也方便游客游园赏景，让大家在亲近鹿群的同时，品读东风源远流长的鹿文化，感受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园区的建成进一步延伸了梅花鹿产业发展链条，推动特色养殖与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3: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赛事期间，东风姑娘苑丽颖奋勇拼搏，连战连捷，一举斩获团体、个人3枚金牌，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4: 2026年9月29号，在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中，苑丽颖与队友默契配合，奋力拼搏，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和出色发挥，刷新亚运会纪录、亚洲纪录，成功斩获团体竞速赛金牌。9月30号，女子凯琳赛决赛如期开赛，苑丽颖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全程精准把控骑行节奏，关键时刻果断突围冲刺，摘得女子凯琳赛个人项目金牌。此次斩获的凯琳赛金牌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中的首枚金牌，同时也是吉林省运动员首次夺得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凯琳赛项目金牌。10月2号，苑丽颖再战女子争先赛决赛，战胜日本名将，拿下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史上首位三金王。优异成绩的取得源自长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和持之以恒的坚守。苑丽颖立足赛场，奋勇追梦，在国际赛事舞台上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他的出色表现不仅展现了个人过硬的竞技实力，更充分彰显了东风儿女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让我们祝福他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够继续保持良好发挥，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
2: 金秋迎华诞，丹青寄深情。在举国欢庆国庆佳节之际，县农民画馆组织我县部分农民画作者开展国庆主题农民画创作活动，大家以笔为媒，深情礼赞新时代盛世风华，为祖国华诞送上专属祝福。
4: 走进县农民画馆创作室，浓郁的节庆氛围与艺术气息扑面而来。画案前，农民画作者们手握画笔，潜心创作，画笔起落间，斑斓色彩层层晕染，田园丰收图景、美丽乡村新貌、百姓幸福生活等鲜活元素跃然纸上。农民画作者贾威正在创作一幅名为《欢舞庆华诞》的主题作品，为祖国母亲献礼。整幅作品色彩饱满鲜亮， 画面生动鲜活，描绘群众欢庆国庆、安居乐业的美好场景。
5: 为了庆祝国庆呢，我们也是创作了一些有关国庆的主题的一些农民画。我画的这幅作品呢，名为《欢舞庆华诞》。该画面中呢，画的是老百姓们载歌载舞，欢欢喜喜庆国庆，也展现了农民如今生活好了、发家致富、喜乐迎国庆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画面。接下来呢，我也会创作出更多更好优秀的一些作品来给祖国献礼。
4: 为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我县共有16名农民画作者从今年9月初开始构思创作，先后创作出20幅以国庆为主题的农民画作品，每一幅都色彩明快，内涵丰富，大家立足生活，以画传情，用最淳朴的艺术语言诉说乡村发展的巨变，抒发基层群众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与美好祝福。一幅幅匠心之作，既是非遗乡土文化的鲜活传承，也是家国情怀的生动表达，不仅丰富了国庆文化氛围，更以文艺力量展现我县乡村新风尚、群众新风貌，为祖国华诞送上了最真挚的献礼。
3: 秋收时节，乡村道路车流密集，路况复杂，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上路行驶严守交通法规，摒弃侥幸心理，共同守护秋收期间农村道路通行安全。
4: 一、农机上路守规矩，严禁违法载人。农机转场、跨区作业上路行驶，需提前检查灯光、刹车、转向及反光标识，确保车况良好、警示到位。驾驶农机应当靠右低速行驶，严禁违法载人、人货混装，严禁超载超宽、占道通行。途经村口、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路段时，需减速慢行，注意瞭望，转弯掉头提前示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严防碰撞刮擦事故。二、公路晒凉隐患大，占道堆放要杜绝，切勿在公路、村道及桥面打长晒凉、堆放秸秆和农具，更不要用石块、木棍、酒瓶等物品圈占路面。此类行为既影响车辆正常通行，也让非机动车和行人被迫绕行至路中，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晾晒粮食应选择自家院落或指定场地，确需临时占道的，需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并尽快清理，保持路面畅通。三、运输车辆控速控距，杜绝超速疲劳驾驶，严禁超载、超速、疲劳驾驶和酒后驾驶。出车前检查轮胎制动情况，防止行驶中洒漏侧翻。乡村道路弯多坡陡，视线受限，行车需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遇雨雾天气路面湿滑时，更要谨慎慢行。夜间作业要开亮车灯，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
2: 戏骨丹心跟党走，艺德传心映初心。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坚守信仰以义育人的先进事迹。
4: 蓝天野1927年5月出生，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年时代参加革命，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在北平地下党担任交通员，以文艺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参演指导《蜕变》《茶馆》《家》等数十部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众多经典舞台人物形象。离休之后，他依旧心系文艺事业，发掘培育大批文艺人才，无偿为青年演员授课，积极参与公益文化活动。蓝天野一生淡泊名利，坚守艺术初心，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为蓝天野颁授七一勋章。蓝天野一生信仰坚定，德艺双馨，将毕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用舞台演绎初心，用一生践行使命。他的崇高精神启示广大党员， 要把理想信念融入日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轻响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平辽王薛仁贵让罗章为主，秦英为副，在两军阵前前去交兵，并且告诉他们格外要多加谨慎。遵令，遵令。两位小将军提带辽袍，接令在手，来到辕门外，飞身上马，各抄大枪，点炮三声，杀出营外。时间不大，来到寒江关下，罗章把大枪一举代替军令，哗，军兵们二龙出水式左右排开，罗章立马哼枪是讨敌骂阵。要有顿饭之时，就听见寒江关也是炮响三声，砰，紧跟着关门大开，呲呀呀放下吊桥，三川六国的军队就出现在马前。人家摆的是方阵，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大小战旗，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撞出三匹马。罗章和秦英定睛瞧看，马鞍桥上坐着一老二少，就见这俩年轻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可以说是黑白二将，头顶铁盔，身披铜甲，外边罩着眼金，左戴弯弓，右插狼牙剑，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刀，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两员将压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就见这员老将长得真威风啊，头上戴着方翅黄金盔，体挂大叶黄金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大青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面如银盆，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千金，二目如灯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好像猛虎一般呢。就见这三匹马站好，为首这员老将把大刀一晃，高声断喝：“干！唐将，少要发威，本帅在此。”罗章用枪一指：“嘿，你甭叫唤，死得眼前你尚且不知，可知道你家小将军的厉害？”老头就问：“你是谁呀？你是不是叫薛丁山？”“错了，我叫罗章啊，在大元帅薛仁贵帐前听用，官拜将军之职，这次请令出战，就来夺你的寒江关。老匹夫，你是谁？”“哈哈哈哈，寒江关的大帅，

樊洪是也，这是我俩儿子樊龙樊虎。小娃娃，你要能把老朽我给赢了，得韩江关易如反掌，要赢不了我，想要过关势比登天。罗章一听大怒，催马探枪直奔樊洪。还没等樊洪伸手呢，他长子樊龙在旁边就过来，爹，杀鸡焉用宰牛刀，把这小娃娃交给我。大公子马往前催，双手摆动大刀是战罗章。两个人站到一块儿，罗章那能力不善呢、啊、别看年纪不大，枪法精通。两个人这一伸手，樊龙就显出不行来了，马也笨，刀也笨，十几个回合被罗章手起一枪，正好扎到大腿上，把樊龙疼得哎呦了一声，拨马便跑，好不容易回归本队，那鲜血呼呼往外淌。爹爹儿

鬼马斗枪大战樊哄，十五六个回合被秦景手起一枪，正扎到樊虎的肩头上，把他疼得一呲牙，在马上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摔下去，拨马败归本队，爹爹儿大败而回。呸，没用的东西，一对饭桶，快包扎伤口。是，这块包扎伤口，老将樊哄双脚点灯，晃大刀是直奔秦英。你看罗章秦英迎樊龙樊虎容易，跟老头一伸手，俩人打不过一个。就见这老头胡须飘摆，把大刀舞动的如飞呀，跟那纺车轮相似。罗章秦英累的是满头大汗，不能取胜，报事的撒脚如飞回大营，向元帅禀报说：“二位小将军一开始赢了，现在不能取胜。”薛丁山在旁边一听，赶紧过来：“爹爹，儿愿请令出战。”薛仁贵点点头：“丁山呐，你跟旁人可不一样，旁人胜败兵家之常，唯独是你只许胜不许败，一定要讲功补过，而遵令。”薛丁山接令在手，点兵三千，这才来到两军阵前。往阵前一看，可不是吗？罗章和秦英盔歪甲卸，带狼袍松，不是那员老将的对手。丁山吩咐一声：“鸣金，让他们回来。”二位将军请回呀、啊！二位将军回来！罗章和秦英一听，大概救兵来了，军令难违，两个人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回归本队。一看是薛丁山，哥俩乐了：“哥哥您来了、我来了。哥哥，这老家伙可挺厉害，你可加点谨慎。”“没关系，你二人给我观敌料阵。”“是。”这哥俩在门旗之下一边擦汗一边看着，单说二路元帅薛丁山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马的铁锅梁判官头，这匹马鬃尾烂炸，一溜烟来到军阵，这才跟樊哄见面。樊哄呢也累得够呛，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着气儿，把脸上的汗擦了擦，端大刀定睛瞧看，呀呵，他一看又来个年轻人，但是比方才那俩年轻的强得太多了。头顶天王盔，身挂太岁铠，外罩珍珠袍，下头登云履啊。这小伙长得跟烟娃娃似的，手中端着丈八毒龙枪，左有弯弓，右有凋零剑，背后背着折云扫风鞭，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樊哄看罢多时，暗中称奇，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呔，娃娃，你是何人？”薛丁山一笑：“老匹夫，问我，我就是二路元帅，十宝大将，龙虎状元薛。”

姓单。啊，樊洪闻听，战马往后倒退了几步，又打量半天，心中暗自赞叹，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这就是薛仁贵之子。那薛仁贵把脸都露足了，想不到他儿子比他有过无不及呀、啊！你说就这小伙上哪儿找去，难得文武全才，人样子长得出众，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要不是仇敌呀、啊，我非跟这薛丁山亲近亲近不可。这就叫什么呢？英雄爱好汉。可想罢多时，老头子一阵大笑，薛丁山呢、啊、你这么大的名望，闹了半天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是个学生啊，就你这两下能取得了我的寒江关吗？哎，老夫倒要领教领教。招刀，唰，力劈花针，就是一刀。薛丁山使了个海底捞月，用毒龙宝枪往外一架，开，把刀给他崩出去，紧跟着反手一枪直刺樊洪的咽喉。樊洪在马上一侧身把枪躲过，大刀一摆，拦腰锁玉带，奔薛丁山腰部便砍。薛丁山双脚往前一蹬，身子往后一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唰，这一刀走空了。就这样，一老一少在关前杀在一处，两方的军队摇旗呐喊，各自都替主将助威呀，把那鼓都要敲破了，杀呀！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樊洪一着急，双手举刀往上招架，哪知道这是虚招。薛丁山的用意没在这上头，就见他冷不丁的后把一抬，前把一翻，呲溜，大枪往下一滑，奔了他的腹部了。樊洪就知道不好，哎呦，身子往旁边一拧，躲得稍微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着咔嚓，就这一下，三层甲全给穿透了。这还不说，把软肋挑了有二寸来深，四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樊洪上了年纪了，哪架得住这下？把老头子疼得哎呀了一声，在马上一摘尾，单手提刀，一手捂伤口，是败归本队。薛丁山把银枪一招，追。再看唐兵，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杀呀！得过韩将官啊，冲上来了，仗着樊洪的马快，领着二子跑过吊桥，吩咐一声：“快！”开弓放箭。再看城上的军兵，端起弓弩盒子，拉开宝雕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把唐军这才射退。樊洪跑到关里，吩咐一声，把千斤闸板落下，免战牌高悬呐。这一二仨回了家了。到家一对半全躺到床上，军医过来赶紧调治，等给老头子甲胄全都拔掉一看，娘啊，这枪啊稍微偏了一点，往里挪一寸，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尽管如此，伤势十分严重啊，给上了止血药，吃了止疼散，包扎。
老头是卧床不起。两方的儿媳妇夫人都来了，一家人围住老头放声痛哭。他夫人贺氏就说，你看你挺大年纪了，为什么非要开兵建战？要听了我的话，早点辞官不做有多好。你们爷儿仨一对半全都受伤了，二子年轻还能顶得住，你这么大的年纪恐怕是凶多吉少啊。他一说，儿媳妇也哭了，一家人都哭了。樊红躺在床上口打嗨声，哎，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心有力不足了，看来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我一死我闭不了眼呐。一个韩将官我绝不让给大唐，第二我不报仇我出不来这口气呀。那你叫谁给你报仇？哎呀夫人啊，现在我想起咱女儿来了，快点派人把女儿找回汉将官，给我报仇雪恨。那位说他女儿是谁呀？樊梨花。这樊梨花还了得，那是古代有名的才女啊，现在啊没在家，出了家了，在九重天紫霞宫。说为什么樊梨花要出家？这里边有隐情。老头到了现在想起女儿来了，夫人贺氏一想也对，不管怎么的，万一老头要不在了，爷儿俩能见上一面，这才命人取过文房四宝，搀扶着老头勉强侧身坐起来，刷刷点点给樊梨花写了封信，写完了装在信封里，叫过一个可靠的家人，命了骑快马把这封信交给小姐樊梨花，让她见字之后速返韩江关。仆人点头，把书信背在身后，骑了匹快马去请小姐去了。这地方可不近了，这个山的名叫九重天，出家这座庙叫紫霞宫。咱们书说简短，路上无话，这个家人呢拿着信就到了九重天紫霞宫，啪啪啪叩打门环，出来个小道姑看了看他，找谁呀？啊，我是韩江关来的，要见我们小姐樊梨花。哦，料等片刻，是是是，我在这儿等着。小道姑到里边送信，要有片刻的功夫，门就开了。这小道姑一点手，把家人叫到里边。这家人一看呢，这紫霞宫可够大的。前后五层大殿带东西跨院，一进了这个院子就感觉到肃然起敬。小道姑在前面引路，把他引到后面一间房里头。我们圣母在这儿，你到里边回话。哎哎，家人赶紧把尘土掸了掸，撩帘笼到了屋里头。就见正中央云床之上坐着个年迈苍苍出家的老道姑，只见他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摆在左右肩头，身上穿大红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往脸上一看呢，这人长得挺白，但是皱纹

0: 可不少了。家人不敢细看，赶紧躬身施礼。老圣母一向可好，奴才给您磕头。起来吧，你是韩江关来的正是，听说要见你们小姐樊梨花。
1: 对，
0: 我们老元帅让奴才拿了封信，一定要亲自交给我们小姐。
1: 好，
0: 徒儿去请你师兄来。
1: 是。
0: 时间不大，脚步声音一响，小道姑在前面，后边跟了另外一个道姑。就见这个道姑穿帐打扮十分朴素，但是人长得是格外的俊俏，又稳重又端庄。来到师父的面前躬身施礼：无量天尊，弟子樊梨花参见恩师。免了。梨花，你看看你们家来人了
1: 是吗？
0: 樊梨花一愣，往下面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府里的家人。这个家人赶紧过来给小姐施礼：
1: 小姐，可见着您了。
0: 什么事儿找我？老元帅让我给您送了封信，拿来我看。家人从怀里头把樊红的信取出来，交给小姐樊梨花。这姑娘急忙把信展开，定睛瞧看。这封信呢，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说咱们父女眨眼间几年呐没见面了，为父对你十分想念，你母亲、你哥哥、嫂子都挂念你。因为军务甚忙，也没抽开身子去看你，你呢始终也没回家。如今唐朝发来兵马，与爹爹开兵建仗，遗憾的是唐兵十分凶猛，我们是屡战不胜啊。如今爹爹身受重伤，你俩哥哥也受了重伤，韩江关危在旦夕，为父想起你来了，望你见信之后速赶回韩江关，父女相见，一家人可以团聚，二可以保守关城。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樊小姐看完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嚓一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久。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施大人叫人家给认出来了，落入魔掌之中。没想到从中还有点转机，遇上两个年轻的，每人掌中一条花枪，后边跟着十来个人，看意思也像是土匪，但究竟干什么的不得而知。这俩年轻人还挺横，把抓尸的人那四个人给骂跑了，而后就问尸的人，你究竟是不是尸的人。石大人一看呢，不能再隐瞒了，把胸脯一把，不错，我就是施世伦，又叫施不全。俩人一听变了模样了，两人乐了，哦，你真是施的人。那位啊，那位是我的伙计，叫孙奇，官拜千总之职。哦，哎呀哈呀，失敬失敬。施的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劳动您的金身大驾，跟我们走一趟，不远就到家了。来来，先把绳给解开。给孙奇也解开了，给施大人也解开了，前呼后拥陪着施大人进深山。施大人心说，究竟这俩人是干什么的呢？见着我怎么这么客气。路上谁也没说话，又走了五里之遥，眼前赫然开朗，在山环当中有一所大院套。这院套可不是一般的，周围都有栅栏门，有人在这站岗，看得出来是戒备森严呢。他们刚到东栅栏门下，站岗的发现了，赶紧跑过来了，有二位少寨主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少说废话，这是我们的客人啊，往里请，往里请。就进了寨子了，这街道还挺整齐，再往街道上观看，出来进去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全在驻足观看。因为什么呢？人本地的人都认识，有俩外来人一瞅就眼生，引人注目，所以都看热闹。但是跟这二位少寨主都敬礼打招呼，二位少寨主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说着请着狮子人和孙奇再往里走，到狮子街的中心路北了，又有个大院套，大门都开着，门上也有人守把着，守把的人过来见过二位少寨主，行了，免了免了免了，狮子人，你们二位稍后片刻，我们到里报个信儿去啊！就一会儿的功夫，俩人提着枪进了院儿。时间不大，就听院里传出来笑声，真的，哈哈哈哈！打扫庭院，高挂红灯，尔等与我前去迎接钦差。十个人听得清清的，望院里闪目观瞧，出来个上年纪的老者，能在50岁挂零，不到60岁，大个儿，赤红面，花白胡须，浓眉大豹子眼儿，脑门啊有点发秃，小辫也不粗，哎，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下面穿了一双千层底的便鞋，腰系粮带，腰悬宝剑，周围的人能有20-30号，跟众星捧月一般。还有刚才那俩年轻的也跟着一块出来了，每个人都是笑呵呵的。就见这老者来到大门外打量狮的人半刻，撩衣服就跪下了，青天大人在上，草民叩拜钦差大人。说话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施的人一看赶紧伸双手相搀，老人家老先生平身免礼呀，快点，各位请起请起请起。到了这会儿，这孙奇这心扑通放下了，心说这叫什么？这叫吉人偏相啊！
1: 遇上贵人了。可这老头和这年轻的他们是干嘛的呢？孙奇也不认识，识的人自然也不认识了。就见这个老者非常非常尊重识的人，望礼相让，就走进大厅。进大厅一看呢，说怎么富丽堂皇谈不到，但是十分宽大敞亮，桌椅板凳整整齐齐，让识的人坐正座。识的人说什么也没干，最后分宾主落座，有人送茶，有人打手巾板。识的人擦了擦脸，方才也是一阵的紧张，在紧张的时候前后心也出了汗了，哎，现在顾虑全消。那位说识的人也怕死吗？废话，人哪有不怕死的，要不怎么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啊，谁都愿意好。但是识的人这心呢还没落挺，他不知道这老头和这年轻的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想要干什么也不得而知。识的人没说话，就见这老头冲着识大人一抱拳：“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心里头七上八下，挺疑惑呀？那么小老儿现在来个自我介绍啊，我呀，江湖人称神枪无敌，我姓高，我叫高凤山。”他们俩，老头往身后一指，那黑脸的和那白脸的，这是我的两个犬子，白脸的叫高明，黑脸的叫高亮，我们是亲爷仨，剩下这都是我手下的伙计和徒弟们。另外大人，您进的这个大院落，就周围这一圈都属我管辖，这个地方叫马家老寨，翻过山梁过了河，那叫马家新寨。大人，这回您听清了吧，我叫高凤山，实不相瞒，我现在没有职业，说一句难听的话，我的职业就是靠着抢劫为生，没办法呀，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为了吃口饱饭，为了叫家族能活下去，在这年月兵荒马乱，只好如此啊，因此向大人请罪。哦，闹了半天是高老先生，失敬失敬。你们怎么认识本官？不认识，不认识。方才犬子跟我说，那个叫赵春的把你们抓住了。哎，还真得感谢他。赵春说您是识的人，我们这才知道。不见咱走到对面，谁也不认识谁呀、啊。今天把识的人请进我的寨子，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大人呐、啊，您是不是贴出一份布告来呀、啊？那布告说的清清楚楚，限令所有的匪人一个月之内前去自首，有这么码事吗？啊，当然有，老朽我就要自首，不但我一个人，我的全家人，我全寨子的人都想自首。从今之后，我们放下屠刀，重新做人，我们做安善的良民，只要官府既往不咎，我们就求之不得了，把大人您请来，我们就砸对砸对这件事。哎呀，实在是一听太高兴了。老先生，我可不了解你的过去，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事情，哪怕反对过朝廷，只要你放下屠刀，愿意自首做安善良民，本官保证是既往不咎，过去就是过去了，那么从现在起你就是好人。但是要欺骗本官，欺骗朝廷，继续作恶，那没办法了，就得新账老账一起算了。大人， 有您这话我放了心了。我你们俩还愣着什么呢？赶紧准备酒宴给大人压惊。一会儿酒宴摆下，孙琦巴的巴的嘴儿。孙琦心说我还真饿了。你看这位能耐不大，饭量还不小，看这酒席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十个人坐在这儿也不见外，是边吃边谈，利用这机会做宣传工作。这高凤山一家人抻脖仔细听着，边听边点头，好，皇上圣明，好好好好，大人的我们全明白了。那么大人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呢再把我的情况介绍介绍。谁生下来就是贼呀、谁愿意当土匪？恐怕没有那样的人。我们也是安善良民呐、过去的我的祖上在塞北一带是马帮的头头，我们家祖传是倒腾马匹的。可是这年月兵荒马乱呐、这没法倒腾马了，老朽逼得没有办法了，带着我的家人弟子徒孙才占领了鸡鸣山这座马家寨。这山呢叫鸡鸣山呢、这里边的土匪同行实在是不少，但是大人你放心，大部分跟我老高头都有一面之识，我不说我有威望，我说话他们都愿意听。大人您放心，您要想招安，想叫这些人做安善的良民，您就交给我，不出十天大部分人都能归顺投降。您看大人好吗？哎呀，老义士拜托拜托呀。大人呐，另外还跟您说，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说我都交下了，不然我也有对头仇人呐、那我就放弃了。因此您在大山之中，我这个寨子说平安又不算太平安，为今之计，大人我把你们二位先送回宣化府，您回去听信，我呀就向您报了道了，我留下，给我十天的功夫，我带领投降的人拉大队赶奔宣化府，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好好，老义士你这算立功赎罪了，有功还得受赏呢，你真要领着人赶奔宣化府，本钦差我列队迎接，你给旁人做个示范，这个影响可太大了。大人那咱就一言为定，您吃了，吃完咱就起身。石大人也不愿意在这久待呀，跟孙琦商量商量，孙琦点点头，大人吃完咱就走。就这么的，他们吃完饭了，又喝了几口水，谈论谈论，石大人起身告辞，孙琦跟着，老高头带俩儿子还有20个徒弟一直护送下山。这路上谈什么呢？老高头就说我计划的怎么劝说大伙儿，我估计能有多少人放下武器，我能拉出多少人来。正谈论这个事儿，眼看离开鸡鸣山还没等离开，也就是说石大人他来前不有茶棚吗？离那茶棚很近了。都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里边追出来100多号为首的两个人，一边追一边喊，高老伯，高老寨主留步，老寨主留步。高凤山一听就站住了，扭向回头一看，就见这100多号像一阵狂飙一样就到了近前了，不容分说把去路也就是这小山口给堵上。为首这俩人是气喘吁吁啊，一个个是四鬓汗流，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虎尾三节棍。狮子人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往他俩身后一看， 就那40多岁那连蹦胡子，也就是抓他和孙奇那个叫赵春的，也跟着来了，更预感到情况不妙。再说高凤山脸往下一沉，俩儿子把花枪一抖，拉开了架势。老高头高总师的人，别紧张别怕，

0: 无非是费点口舌而已。他让孙奇保护着大人推到后边，老头迈步来到队伍前头，手捻虚髯打量多时。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郭林胡显呐、啊！你们二位怎么来了？一个叫郭林，一个叫胡显，他俩谁呀、啊？马家寨的两位大寨主，就是赵春那个直接的上眼皮。再看郭林，似笑非笑，冲着高凤山点了点头：“老伯啊，您这是要上哪儿去？”
1: 进城办点事儿。
0: 哦哦，是是是，老伯，咱明人不做暗事啊，您恐怕去护送师部全和他那走狗吧？那不，你们人群当中那不就有吗？是不是师部全在你们的队伍当中？老头点了点头。啊，也对，对又怎么样吧？你们想干什么？老伯呀，有些话我们必须讲说清楚，咱可都是占山为王的，按官面的话来说，咱犯下不赦之罪，那咱两家来说前债后债，咱就是一家人，同属马家寨，对不对呢？平常互相都有个往来，彼此之间都有个关照，您可不能动摇啊，您不能被官府所收买呀、啊！你要叫石不全给你收买了，你后悔就不及了。那官府你能信得着吗？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阵利用你，到处一翻脸，把你前面的账一算，最后还得挨刀挨收拾啊！老人家呀，奉劝您改变主意。把师部权献出来，属于咱们两家的，送到哪儿？送到骆驼城去啊，交给大王保日格勒，咱们到那献俘去，等见到大汗保日格勒，把师部权往上一献。我说老伯，你我咱们就立下不世之功啊，到那时候吃喝不愁，兵强马壮，人前显贵，傲礼多尊，有多好啊！相反的，你要投靠了官府，拿你当狗使唤呢、啊，那下场是十分可悲呀、啊，老伯呀，您三思而后行。那个叫胡显的手中晃了三节棍，直哼哼。那个说：“你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咱没说吗？”狗屎的奴才叫赵春，抓住了石的人，本想立一功，结果走到桥头被高明高亮给劫去了。哎呦，他这火这个大就甭提了，一溜烟到了前面马家寨，见了两位寨主，讲述了一遍。他说完之后，这郭林呢没表态，郭林办事有点沉稳，可这胡显可不干了，哇哇直叫。大哥，您听见没？这个老该死的，哎，我就看出老高凤山不地道，迟早有一天背叛咱们绿林道啊！哎，您听听，他做这叫什么事儿？这不砸咱的饭碗，坏咱的大事吗？看这意思，他们父子可能勾串官府，翻回头来收拾咱们。咱得先下手为强啊，绝不能叫老高头得逞。郭林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就派人探听。那么在寨子外头不了解内情，时间不大，一看他们陪着石的人从寨子里出来奔山口去了，探视的人这才回报。这一报告郭林和胡显，胡显一拍桌子：“大哥，怎么样？哎，他给放了。这不是向赃官讨好吗？大哥，赶紧拿主意！”郭林这才动怒，集合人马从后头追，追到山口这给追上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但是郭林呢不乐意撕破脸皮，有两种原因。一种呢，两家处了多少年了，哎，有一定的感情。二种他知道高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一二仨三条枪都有万人敌呀、啊，真伸上手抓破脸儿，究竟谁胜谁负，这玩意儿在两说着。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动软招，再三规劝，那高凤山能听吗？老头听着听着，把头一晃，我说郭寨主啊，郭林，咱是好朋友，咱是忘年交，咱们利害与共，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过去我当贼，我是迫不得已，为了我的家族吃口饱饭，现在机会来了，钦差大人当面许诺，只要我们做了聚节，是既往不咎。你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听？我们为什么还接茬往下干？不能了，应当迷途知返。郭老先知啊，我知道你这人血性，你这人也不错，如果能听老朽的，咱们手拉着手一同赶奔宣化府，接受朝廷的招安，往后就做个安生的老百姓，吃喝不愁，何乐而不为呀、啊？跟官府对抗啊，啊，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过去是迫不得已，这个机会来了，我们还拒之门外，那不成了愚人了吗？我不是说拿官府来压你们，那黄天霸谁惹得起？赵壁谁斗得了？官府的军队谁扛得住？我老贤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不管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你回到寨子里好好想想，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十天之内你到宣化府钦差大人那报道，我老高头打保票，保你平安无事，你看怎样？这话还没等往下说完呢，那个叫胡显的二寨主嗷嗷一声就蹦出来了，老匹夫，吃里扒外的东西，哈哈，还没怎么地呢，你就倒戈投降了？你投靠官府不投靠官府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哥俩不管，但是那赃官得给我们留下，人是我们接的，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真动起手来，老匹夫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手握方向盘，责任系心间。私家车、出租车，请礼让斑马线，不超速，不酒驾，不车外抛物。非机动车请戴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遵纪守法，安全有序，文明出行，平安到家。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7年前，国际顶级战略科学家王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祖国。这个决定让当年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了100海里。
12: 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11: 归国7年，他拼尽全力追赶世界的速度，出差坐最晚的航班，每天工作到凌晨。他的不眠点亮了吉林大学地质工5楼不灭的灯火。
13: 大家要是说过这句话，当我站在地质工5楼这个位置上，我心特别的踏实，我找到了那种归属感。
11: 归国7年，黄大年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走过的路程。
14: 很郑重地告诉我说，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报效祖国，更有价值。
11: 归国7年，他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砥砺前行的价值航标，以科技报国的赤子之心与祖国一起澎湃。
15: 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王大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

0: 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1: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2: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3: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4: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5: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1: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6: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1: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7: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8: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9: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2: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3: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4: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5: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4: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6: 动态分析铁路124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7: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8: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20: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9: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1: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2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24: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
24: 都院专家王启新：
26: 截止2026年1季度，八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像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9: 行，
28: 不要着急，行吗？
29: 行，等能收了再来收。
28: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9: 啊，应该差不多。
28: 行，等能收获了。
2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9: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7: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9: 哎呀，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嘛，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2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 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0: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建个好资料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0: 好。
2: 忙完这集，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4: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3: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4: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4: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7: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4: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4: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4: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 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
18: 九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1: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县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桩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饱，电量达到80%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饱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三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投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80%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22: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80%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80%至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23: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到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延时下降，充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23: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到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24: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到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24: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 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21: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装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

0: 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哎，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2: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9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3: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9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2: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4: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2: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3: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2号的晚上7、8点左右，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2: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3: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2: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3: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3: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2: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3: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0: 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1: 山，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九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61%，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5: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6: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5: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7: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全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按照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5: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7: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5: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8: 人家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
9: 就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8: 也来。
5: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6: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
5: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

0: 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2: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3: 沮丧了，
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适时都会免费送游客去医院。
4: 我就在医院门口，如果你找不到，实在找不到车那个了，打电话吧。
0: 如果有余力，穿越稻城亚丁长线，鹿茸牛场平缓铺开，草色泛黄，牛马低头吃草，铃铛声很轻，牛奶海有白色钙化沉积，平静深沉。这里的风景安静辽阔，光影和云层时刻变化，雪山、湖水与草甸在一天里呈现出不同层次。秦先生表示，景区和自驾路线上都有好风景。
2: 走38国道，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真的，哇塞，漂亮！山坡上连那个牦牛，好多好多放牧。
0: 10月4号，稻城县下起了雪，雪山美景也伴随着山路湿滑，很多游客赶在假期末尾前往，景色绝美，但安全更紧要，切记非法穿越，量力而行。
5: 简单说啊，网上的这个劝退帖呢，吓退了不少人。可实地一看，景区没封，门票免费，摆渡车、观光车也不收费，黄牛票纯属坑人。真正要劝退的呀，是擅自闯入未开发区域的非法穿越。稻城亚丁美是真的美，海拔也是真高，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才能把这份雪山草甸的好风景安安稳稳地收进眼里和心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生孩子是件喜事儿，可是产检、分娩、产后复查的花销呢，也是不少家庭要算的一笔账。本月起，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落地医保生育支持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持续为准爸妈们减负。目前呢，全国已有28个省份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支付，无自付啊。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梳理。
12: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

0: 缴纳。这次缴费时，他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80%。
1: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0: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2: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0: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3: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0: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认为，打通孕中、分娩一直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切实为生育减负，才能实现对生命起点的护航。
4: 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就要做到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说句实在话就是生孩子不花钱。不仅如此，分娩阵痛的、辅助生殖的已经都纳进去了，生育保险的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功能更加的完善。
5: 从产前检查到产后康复，从职工医保到灵活就业人员，这一轮新政呢，把生育保障的链条拉得更长，覆盖得更广。它减轻的是家庭眼前的账单，托举的却是生命起点的安心。我们也期待生育保险制度继续提质扩容，让更多准爸妈在迎接新生命的时候呢，多一份底气，少一份焦虑。
6: 中国之声。 声，新闻有观点。
5: 新闻有观点，事件转向国际。最近引发轰动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迎来更多调查进展。有消息5号称，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起诉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还有知情人士指出，哈马米在入职迪拜航空前便已经开始策划袭击。随着调查层层推进，这起未遂袭击的背后链条正在逐渐地浮出水面。危机背后暴露了哪些审查漏洞，又有哪些疑点仍待解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7: 以色列消息人士10月5号表示，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选择直飞这趟复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另据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4号向以内阁成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对多个对以敌对国家进行短暂访问，以情报机构正在核实其行程，来查明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的招募。不过，以色列方面现阶段对其是否属于单独行动还没有做出定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表示，
8: 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几位乘客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袭击者被伊斯兰极端思想支配，他意图让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
7: 调查还在向更早的时间延伸。有以色列官员5号透露，哈马米在被迪拜航空录用之前就已策划发动袭击。哈马米在审讯中承认，为了寻找直飞特拉维夫航线的机会，自己曾向多家航空公司求职，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他还称，在今年早些时候，直飞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时，就曾计划劫机并坠机，但后来临时取消计划。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尤为特殊，今年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围绕事件相关信息的披露，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都在将其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资产，一方试图强化外部威胁叙事，另一方则把矛头指向以政府长期忽视国家安全审查。
9: 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现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以色列这方面就急于公布说劫机事件的这个背后动机，说是因为跟加沙冲突有关。这些消息实际上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的。那么内塔尼亚胡最近几天一直就在渲染和炒作，说以色列还面临很严重的外部的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的、劫机的，还有伊朗珍珠党这些威胁。所以内塔尼亚胡说，只有他当总理才能够有效地处置这些威胁。但是同时呢，反对党也在利用这件事情。那么反对党一出来就说，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忽视这个国家安全，然后现在又爆出很多丑闻来，就是之前一直就有人警告说，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应该核查他们的背景，然后交通部的官员一直没有核查，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利用这件事情。
7: 回到这条航线的起点，2020年11月26号，迪拜航空的一架航班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成为两国间的首趟定期商业航班。内塔尼亚胡称其为历史性时刻。这条航线后来被多家媒体称为亚伯拉罕协议的象征。约6年后，这条航线则把中东航空安保体系的多处漏洞摊开在了各方面前。根据多方消息，袭击之前多道关卡接连失守。哈马米在阿曼航空任职期间，阿曼方面曾核查，认定其持有激进观点，禁止他飞行并将其转岗。但阿曼没有正式吊销哈马米的飞行执照，也没有向外界通报这一安全顾虑。迪拜航空聘用哈马米时，据称也仅开展了刑事背景审查。此外，根据以色列政府与外国航空公司达成的协议，位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不得直飞前往以色列的航班。阿曼与以色列尚未建交，阿曼籍的哈马米本不应出现在复以航班的驾驶舱。有分析称，3个国家的人员审查工作错位，导致错失预警机会。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中东各国彼此之间缺乏互信基础，客观上很难实现真正有效的机组背景审查和信息共享机制。
9: 中东这些国家之间互相都不信任，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以色列跟中东所有国家里边最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达到这个信息共享的程度。当然呢，以色列跟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航班，就有航班的都是跟他已经建交的几个国家，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已经准备建立正式的，就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进行背景审查的机制了。所以未来这一块他肯定是要加紧做的。
5: 在巴以冲突三周年与以色列议会选举交织的敏感时刻，这起袭击事件已被各方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含义。目前围绕这起袭击的调查仍在继续，仍有不少疑点待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曾被称作亚伯拉罕协议象征的航线呢，如今已经把中东航空安保与情报共享的脆弱环节暴露在世人面前。若地区国家不能补上互信与审查机制的短板，类似的预警失灵恐怕还会再次发生。
1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5: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今天请听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8: 人一辈子做一点贡献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学地质很神圣，给国家找矿，我确实是热爱这个事儿。你又努力又不怕挫折，那你就肯定能成功，就是早晚的事情。
5: 汤中立，1934年出生于安徽安庆，今年92岁，矿产勘察专家、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新中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怀着为祖国找矿的坚定信念，探获迄今为止世界第三大镍矿、举世闻名的金川镍矿，使甘肃金昌成为中国的镍都，改写了新中国缺镍少搏的局面。他提出的小岩体成大矿成矿理论及多项理论成果在国内外被广泛引用，对我国地质矿产研究和勘察实践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 我现在这个野心很大，但是时间不多，所以我现在想的是铜镍钴这个新能源矿产要继续立项坚持下去，我们国家是需要这样一个贡献。
7: 这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与时间赛跑的急迫。作为长安大学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顾问之一，每个工作日只要没有其他学术活动，汤中立都会来到办公室翻阅一页页前沿文献，紧盯每一处项目进展。传统冶金装备制造需要镍，正当其时的新能源汽车浪潮同样离不开镍的支撑，国家所急便是他心之所向。
18: 我们国家现在新能源汽车年产已经到了3000万辆， 我们这个新能源啊，它大概是这几种元素：镍、钴、锂、Li， 还有氢气。我们这个专项主要是扩大镍、钴的资源，所以我们搞地质的人为国家在资源上做一点贡献是应该的。
10: 矿业的链条漫长而沉默，让人们常常忽略这面朝后土的行业。可正是这深埋地下的力量，托举起国家不断向前的步伐。时间拨回1952年，18岁的汤中立告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经历过旧中国的战乱，颠沛流离的流亡童年，汤中立更加清楚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起笔。
18: 抗日胜利以后，我们从湖南跟着难民所回来，家里是上无片瓦，下无这个立锥之地，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学地质？那时候高中好多校友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一代都宣传，就是说现在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地质。我这个思想很扎根，搞地质去兑现我们的理想，给国家找矿。
10: 开学典礼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一句话让汤中立着迷。他说，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如此接地气却又情真意切。我们这一辈人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曾让汤中立辗转反侧的问题有了更加坚定的答案。
18: 我毕业实习的时候，在山西五台做1:50000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填出来底下这个分队的人都要签名的，制图谁谁谁公开出版就成了国家的地质图了。那就是首次在祖国大地上也签了自己的名字，很感到自豪。我就是在这种触动下逐步融入这个地质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的服务对象。
10: 那时候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镍作为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的重要原料，飞机、雷达、机器制造样样离不开，而我国当时仅4川具备约10000吨的镍矿储量。甚至有种说法，进口一吨镍需要拿73吨小麦和15吨对虾交换。沉重的资源枷锁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发展。在1958年找到10万吨镍的任务压到祁连山地质队肩上，而汤中立与镍矿也自此结缘。
18: 我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叫祁连山地质队，既然搞了地质，就得做出这名堂。56年刚到这里，就在甘肃北山去出野外去找矿，地下捡了一块铜矿石，沿着这个山沟就往上找，追溯这种矿石，越找越多，就这样子追了一个3-4万吨的铜矿床。
10: 1958年10月，野外工作即将收队，群众抱矿送来的一块矿石吸引了汤中立的目光。
18: 就是手这么大，很像我在地表追溯找铜矿的那个矿石。我就问是谁抱来的，把我带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我就认为是铜矿，那是个脑子里头还不知道镍矿是个啥样。
10: 发现矿石的地方叫龙首山白家嘴子，荒山寂寂，不时有野狼、野兔、青羊出没。当汤中立和同伴把标本带回酒泉，递到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新手上，陈新的眼睛一下亮了，激动地说，你们发现新大陆了，这里很可能就含着镍呢。
18: 他把我的标本呢留下以后送到化验室化验镍和铜，估计那一夜他就没睡着觉，第二天就坐了个车就从酒泉400公里啊赶到我们这个分队，说汤中立，你这个里头有镍，含量还很高，他赶得来把我拿到现场。这时候我们那个前景呢已经打下去了，海面熨铁结构的那个镍矿都出来了，这一看那简直是高兴的简直不得了，放了卫星了。
10: 1959年1月，白家嘴子的冬天，风带着哨子，汤中立的心里却滚烫如火。初步探明镍金属储量5万吨，原井储量20万吨。甘肃省委特地向祁连山地质队发来贺电，国内多家报刊争相传报这份喜讯。那是25岁的汤中立给蹒跚起步10周年的新中国的一份献礼。
18: 后来的勘探就没停过，我也没离开过。到了65年，想到二矿区要开始搞了，这个地方如果不探，那我们就等于收工了。 那时候钻机上炒着不行，因为打浅孔效率高，打深孔它老发出四孔。
19: 钻机轰鸣的现场争论四起。汤中立说，地质人要对矿床负历史责任，不能给后人留尾巴。
18: 我觉得这个二矿区需要布置一批深孔，设计的是五个深孔，第三个钻孔把它打出来了。这个钻可真是地表什么迹象都没有，在400米以下隐伏的一个大矿底，这一钻打出来了，一片欢呼声，那就是。
19: 后来证实，决定金川命运，也是决定新中国镍矿命运的，就是这个孔。
18: 没有打这个矿的以前，一矿区、三矿区一共求了110万吨镍矿，而且是以平矿为主。打了这个钻孔以后，基本上就把这个主矿体找到了。最后矿床是545万吨镍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加拿大一个，俄罗斯一个，我们这一个，仅仅也就是这三个有这么大的规模。
19: 如今在甘肃金昌金川公园的南大门广场上，一座高约15米的纪念碑静静矗立，碑身上献给祖国镍都的开拓者10个大字雄浑苍劲。作为我国镍矿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汤中立的名字镌刻其上，这是我国地矿史上一座不朽丰碑。中国就此挥别贫镍的帽子，昂首跻身世界主要产镍国行列。昔日驻守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研究员李文渊回忆，
20: 凿矿这个工作太难了，像大海捞针一样。谭元石这个人呢，他是个意志特别坚定的人，他觉得一定能成功。新川矿床的发现呢，我认为就和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属于一个级别的东西。全中国这样的很厉害的矿床就没几个了。另外一个就是小盐铁成大矿这个理论啊，青海的夏尔哈姆镍矿的发现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发现，是中国第二大镍矿。
19: 小盐铁成大矿理论就萌芽于1965年金川二矿区那口深孔。当时很多技术员认为只有大岩体才能形成大矿体，进而反对继续推进勘探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国际上权威专家有这样的论断，若是盲从，那金川深处的宝藏可能就将永沉地底。每每想到此事，汤中立都会觉得后背发凉，这也让他愈发清醒，中国人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18: 国外的概念，他提出的依据呢，就是当时这世界上有3个岩体比较大，都成了很大的矿。但是加拿大那个，我到现场看过2次，那个岩体是天上陨石砸下来的，把底下的地幔搅动了，岩浆沿着轨迹上行成矿。但是中国的镍矿都在小岩体里面，但这个特点很突出。包括金川这么大的矿床也只在一个1.34平方公里这个小岩体里面。
19: 一边是国际权威，一边却和中国的实际相悖，答案究竟是什么？艰苦岁月里，汤中立如饥似渴地四处查阅文献，在我国数十处镍矿床里寻觅规律，并远赴海外听取前沿论断，观摩探矿现场。无数个日夜沉淀思索，他终于在《中国矿床》这部专著里系统揭示了小岩体成大矿的主要机制，并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8: 岩浆的所以成小岩体，是因为它上来的过程是好多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它有一个成矿的过程。特别大的岩体是那个岩浆一下子就上来了，结晶的快，它成矿的条件就差。小岩体是经过磨练的下面才上来的，含矿就比较高，反而可能成大矿。不光是镍钴矿，现在这个铜矿、锂矿、铬铁矿找矿的方向，我就说你们要注意那个主矿体，不要忽视小岩体，都可以是小岩体成矿。
19: 1995年6月，花甲之年的汤中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为国找矿的功绩得到了祖国的高度认可。他自知年事已高，常年奔波野外的日子已渐行渐远，往后余生重心要转向治学育人，接续地质报国的星火。于是66岁的汤中立来到长安大学，建团队、筑学科，加强实验室基础平台建设。
18: 原来钢铁需要，冶金方面的发展离不开镍矿，现在新能源汽车也离不开镍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团队都要继续发展。这一轮这五年做完了，下一个项目要接着做。

0: 作为汤中立学生的学生，高永宝如今已经担纲团队国家深地重大科技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在他眼中，九旬的汤院士学术眼光依旧敏锐，是整个团队的定盘星。
1: 前两天汤院士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特别关心了像在甘肃的肃北县大窝沟这样的一些新区域镍矿的这个发现，是跟祁连山镍矿有什么联系，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事件。每一个科学问题、技术的问题，他都在给我们做指导。90多岁的高龄，每一次点拨的都是关键的那个环节，更是一种嘱咐，是一种寄托。
0: 电脑收藏夹存满学术期刊论文，办公桌摆着最新资料汇编，相处近20年的学生徐刚亲眼见证了先生的朴素本色。他说，于细微处见风骨，汤院士的一生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为祖国找矿献宝为天职。
2: 一些前沿论文他都会看，现在还在追，有时候有些论文我们还没有检索到，他实际上都已经读了，他还会跟我们讨论一些问题。他非常简朴，追求是很专一的，他一直走的就是技术的这条线，一心就是要为国家找矿，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金殿谏言，尉迟恭做了唐朝的官员，李渊接着妄下封官，黑素梅白素花听风，黑氏跟白氏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李渊为什么封这姐俩呀？因为这姐俩自从洛阳归了敬德之后，因为敬德说了，我原配的夫人梅秀英被突厥掳走了，渺无音信，没有大奶的音信，咱们是不能完婚。后来呀，由打北国逃回来的人传出了个荒信，说梅秀英母子已在白梁关附近死在乱军之中了。黑素梅信以为真了，这才嫁给了敬德。敬德哭啊，哭亡妻梅秀英为他办了丧事，然后跟黑素梅成亲。因为白素花也有言在先，为了跟姐姐形影不离，也跟着嫁给了尉迟恭敬德。今天在金殿之上，李渊才要封这黑白二世。黑白二世跪倒一见驾，李渊一看这两个女子英姿飒爽，气度不凡，二位女将军，你们为我大唐立下战功，朕封你们二位郑国夫人之衔，谢万岁。黑白二世退下去了，李渊又说了一声，刘文静先生跪倒听风。刘文静出班跪倒，臣在，朕封你为齐国公之位，左理朝政，谢万岁。刘文静站起来退下去，李渊看了看大家，想了想，张怀听风，臣在。张怀赶紧跪倒了。李渊为什么想了想？因为这张怀原来是定阳王刘武周的梁台官，归降之后秦王李世民让他来到京城的，所以现在呢洛阳已然收复了。李渊想起了张怀，张怀啊，当初秦王把你见到京城，朕曾经说过等收复洛阳之后在一齐金殿封官，今日大功告成了，论功受爵，朕封你为果国公之职，领右光禄大夫衔，平身吧，谢万岁。张怀十分感激秦王，感激李渊，马上退到左边。李渊往下看了看，张公瑾跪倒听风，臣在，朕封你为邹国公之职，谢主隆恩。张公瑾也退下去了。李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下封，封一个一个跪倒谢主隆恩，然后起身退下。李渊封白显道为吕国公，上石山为陈国公，下石山是广国公，尉迟南是蒲国公，尉迟北是前国公，毛公遂呢被封为翁国公，李公胆被封为瑞国公，唐万人是杞国公，唐万义是熊国公，党世杰被封为云国公，史达奈被封为高国公，杜叉被封为雷国公，齐彪呢被封为清国公，李豹被封为海国公，屈土星被封为吉国公，屈土盖被封为保国公，鲁明姓是平国公，鲁明月是安国公，金城是洪国公，牛盖是祥国公，党完义呢是密国公。李渊就按照李世民给他开的单子，所有瓦岗山来的贾家楼弟兄全都是国公之位。大唐国原来有国公加在一起，现在是48家国公了。这里边呢也包括豹子张青，他虽然被留在潼关辅助永国公罗成，李渊也让人传下旨意，指到潼关封他为徐国公之职。
所有的人全封完了。李渊呢，又传下旨意，让他们同心协力保护大唐。为了防备突厥犯境，李渊传旨让张公瑾身为太原总兵，白显道呢是太原总督管，党世杰、杜叉、史达奈是偏将到太原赴任。为什么？因为这五个人当初在北平王罗毅手下奉命防范突厥非常有成绩，所以李渊让他们一块儿到太原。同时呢，就把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这四架国公由打太原就撤回来了。为了加固宫廷的守卫，李渊呢又加授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镇殿将军衔，又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到秦元帅帐下听命，都是大将之职。派将派完了，贾家楼的哥们弟兄没有一个不高兴的。李世民心里这痛快呀，心说今天父王完全按照我尼的名单封官授爵，论功行赏，又公平又妥帖，这么一来人心安定了，大唐国的江山就如同铜墙铁壁一样了，可以说高枕无忧啊。天下没灭的几家反王何足道哉，有瓦岗山这些人，有秦琼领兵元帅，平灭天下反王是唾手可得呀。李世民想呢，这时候李渊又说话了：“众位爱卿，众位将军，少时我要在斋宫大摆宴席，为大家庆功。新封的文武官员可先到沐浴殿沐浴更衣，散朝。文武群臣山呼万岁，

0: 挨着个的退出金殿。一会儿的功夫，黄门官传出旨来，说武德天子已然命人在斋宫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了，请群臣入宫饮宴。一会儿的功夫，大家伙屡屡行行来到斋宫，文官是官袍带履，武将是佩剑苍苍，一个个穿戴整齐，尤其是新封的官员，头上到脚下全都是新的。庆功宴缺俩人，一个是李渊的大儿子建成，一个是李渊的三儿子元吉呀。李渊不敢让他们来，他们来了大家伙这酒都不愿意喝了，所以就让这哥俩回避了。庆功宴之后，李世民呢就每天在宫中帮着父亲李渊料理国事，因为各位新的官员的府邸一时半会儿修盖不好，所以秦琼就带着贾家楼众弟兄暂且呢住在兵马司了，每天还得南门外叫军场操演人马。秦琼身为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指挥兵将排班布阵，那是十分的用功。一晃就过了半个月了，这天李渊升座金殿，龙凤鼓响，景阳中状，文武百官参见万岁，然后往两旁边一站，黄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
1: 启奏万岁，现有洛阳告急的折本，呈请万岁御览。
0: 来，呈上来。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折本，呈到龙书案上。李渊把折本打开一看，李渊可愣了，把折本递给秦王李世民，世民那里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世民接过折本一看，原来是武家反蒙兵犯洛阳。哦，李世民明白了，武家反蒙要把洛阳给围了，因为上回洛阳布阵所拿武家反蒙之后，谁逃跑了？苏烈苏定方。苏烈跑回夏明州，发出探马打探洛阳军情，知道大哥夏明王窦建德已然死在李世民之手了，实际上是罗成给拿宝剑扎死的。苏烈决心要为大哥报仇，重新呢就打起了夏明王的旗号。然后他请了四家反王，这四家反王一个是口北王福克宗坦，一个是沙摩王罗子都。

而且洛阳战事已定，唐军东撤了，洛阳就剩下一个尤俊达，可以说他城中实力空虚。我想请众位王兄玉帝兵合一处，飞夺洛阳，咱们跟大唐国对上一阵子，那洛阳可有的是粮草，有的是金钱呐，跟大唐国一决雌雄，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这四家反王啊，先说高士达、高士奎，虽然他们当初的反对隋朝，可是他们原来是隋朝旧将啊，他跟农民造反不一样。这时候呢，他们独居一方，听苏烈的话，觉得到了洛阳也可以得点利益，当然愿意了。好好好，苏将军您说的太对了，现在您就是夏明王了，我们听您的。那么北国这两家反王呢，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当然也愿意乘机夺中原的地盘啊，打败了们跑，打胜了们瓜分一席之地。好好好，哎，我们两个人也愿意。就这样，五家反王的兵将凑在一块儿，凑了15万人马，响炮起兵，大队人马就杀奔洛阳了。武王人马离洛阳几十里地了，唐朝洛阳的守将蒙国公尤俊达得到报告，尤俊达心说坏了，苏烈跨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暗放冷箭，他的箭是百发百中啊。而今他纠集五家反王的人马二次来到洛阳，我这儿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呢，怎么办呢？尤俊达赶紧写了折本，让人骑着快马赶紧到长安去送这告急的文书。等这飞马离开了洛阳，刚走出几十里地去，这豹马心说坏了，为什么？他就听见了东北方向哒哒哒，不不不不不，杀呀，妹妹呀，号角齐鸣。豹马心说糟了，我得赶紧跑，可能五家反王已然把洛阳给围了。这豹马一口气跑到长安城，来到五龙门外，把告急的折本呈交到黄门官手里。这黄门官赶紧递到金殿之上，李渊打开折本一看，赶紧就交给了李世民。儿啊，你看怎么办？赶紧商量退敌之策。李世民抱拳拱手：“父王，您千万不要惊慌，请您传旨起兵20万，皇儿我愿意领兵出征。”好好好，事在紧急，不能耽误。现在朕传旨，命你带领人马20万，战将100员，秦琼为元帅，尉迟恭为先锋，程咬金为副先锋，明天起兵，援救洛阳，杀退五家反王。儿臣遵旨。李世民领旨下殿，李渊散朝了，秦琼马上奉旨前去调动粮饷，准备明天出兵。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太阳还没出来呢，全都准备齐备了，叫军哒哒哒，三声炮响，20万大军分成三队，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折亮，浩浩荡荡出兵了。武德天子李渊登上五龙门的东门，目送秦王二次领兵够奔洛阳。咱们书以简洁为妙，秦王李世民跟元帅秦琼、秦叔宝指挥人马急行军，也就刚过一天，就来到潼关，暂时扎下了行营。潼关大帅罗成听说之后，就把秦王跟众位哥名弟兄接进自己的府中，摆上酒宴为大家接风。徐茂公心眼多呀，徐茂公在酒席宴间就嘱咐罗成：“老兄弟呀，这个苏烈可不是一般人，他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此人阴险毒辣，他主意多，他带着四家反王不足为虑，但是

0: 我现在琢磨着苏烈，他另有打算。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现在想不清楚。我们虽然兵奔洛阳，老兄弟，你这潼关可是通往长安的咽喉要路啊，你可千万千万有留神呐！想当初北平老王爷可就死在苏烈之手啊。
1: 嗯，
0: 三哥，您嘱咐我是对的，这不是当着千岁吗？敢说潼关有我罗成是万无一失的，苏定方他要敢打潼关，我叫他有来无回，国恨家仇一起报。徐茂公听出来了，罗成现在是有点狂傲啊，可是徐茂公还得嘱咐啊，老兄弟呀，话虽然这么说，你还是要多多慎重啊。三哥您放心吧。酒宴过后，秦王李世民传谕事在紧急，立刻拔营起寨，急速登城杀奔洛阳。秦琼也惦记着尤俊达，又牵挂着武迪妹，恨不得一步迈到洛阳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又到潼关起兵了。非止一日，这天来到洛阳正北，秦琼跟秦王往洛阳一看，不对呀，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有武家反王扎下的行营啊？洛阳城不像有杀人的战场啊。秦王李世民跟秦琼还有众战将不能不纳闷，书中暗表，确实前不久武家反王十几万人马像潮水一样拥到洛阳，把洛阳围个水泄不通。城里尤俊达呀还真不错，虽然说我一员大将，我呀也得想办法守住洛阳。他没开城，城头上派兵将不止强弓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尤俊达是顶盔贯甲，亲自上城指挥，不敢懈怠呀。可是他往外一看，这大刀苏烈指挥武王的兵将不攻城也不列阵。尤俊达不知道武王憋着干什么，就这样拖了十天。这天尤俊达刚刚由打城墙上走下来，吃点晚饭想休息一会儿，中军官进来了，公爷，这苏烈没响炮没擂鼓，偷偷的拔营起寨，人马往东跑了。嗯，尤俊达纳闷啊，马上出府，骑着马来到城楼下，下马上城楼一看，敌军拔营起寨跑了。尤俊达马上派出探马四处查看，这些探马回来禀报尤俊达，武家反王的人马确实都跑了。尤俊达一看武家反王的兵将跑远了，这才命人粘贴告示，传下命令开城门。四门大开，洛阳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各行各业就可以跟平常一样随便出入，这买卖就开张了。尤俊达莫名其妙。第二天，尤俊达又得到报告了，公爷，远探前来禀报，秦王千岁、秦元帅带领大军来到洛阳城北，离城也就十几里地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尤俊达心里痛快。肯定是苏烈人马攻打洛阳，秦王李世民跟二哥秦琼带着人马一来，武家反王害怕了，望风而逃。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变化呀。所以说秦琼跟李世民带着人马往前走，一看洛阳城外没有武家反王的营寨，也不像打仗的动静。就在这时候，洛阳城里的中军官带着兵将来了，来到秦王面前跪倒十礼，请秦王千岁扎营，我家公爷请您进城。好吧，李世民传下话来，秦琼传下命令，人马暂且扎下行营，依令行事。 一声定营炮响，大队人马埋锅造反，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郭某发放军情。李世民、秦琼、徐宝公、程咬金、尉迟恭齐标礼报，黑白二世，这些人骑着马就进城了。刚来到洛阳北门，尤俊达带着手下人接出来，甩正黎安下马，上前跪倒拜见秦王李世民。尤俊达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尤王兄快快起来，这一次苏烈兵困洛阳，尤王兄你受惊了吧。啊，尤俊达站起身行千岁，就算是受惊了吧，可不知为什么在前天夜晚，苏烈的人马没响炮没擂鼓往东撤走了。哦，尤王兄，小王我明白了，这是他们见我大唐国人马来了，他们是闻风丧胆狼狈而逃啊。是啊，尤俊达刚要过来给秦二哥施礼，秦琼赶紧拦了，兄弟免礼，有什么话咱们进城再说。尤俊达上了马了，带领秦王跟二哥秦琼以及众将进了洛阳，来到洛阳王府门外，众人下马，有兵丁把马接过去。尤俊达请大家进了大厅，然后见礼落座吃茶。尤俊达吩咐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好了，大家入席，一边喝一边聊。秦琼就问呢，俊达呀，五弟妹，哎呦，二哥，你一提我可想起来了，我得给千岁跟诸位哥哥兄弟们道喜呀，我五嫂子生下个男孩，起名叫单天寿。二千岁，您有言在先，这孩子世袭太平伯，也是您的义子干殿下呀。再说了，我们贾家楼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上，单氏门中有了后代香烟，也是大喜之事啊。哎呦，大家伙的高兴啊。对呀对呀，咱们这喜酒可得喝。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秦琼站起来了，众位兄弟，咱们赶紧去看看单五夫人吧。李世民说话了，二王兄，我随你们一同前往啊。好好好，千岁请。秦王李世民带领众弟兄去看望单兄信的夫人，他们可不知道啊，大刀苏烈另有阴谋，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秦王李世民带领大军来到洛阳，听说单雄信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李世民带领众战将来看望单雄信的夫人。玉华公主听说秦王千岁跟众位哥们弟兄全来了，高兴极了，马上出来跪倒给秦王施礼，秦王赶紧给拦住了。大家进了客厅，玉华公主让丫鬟抱出刚过满月的小天寿，拜见义父跟众位叔叔伯伯。李世民一看呐，哎呦，这孩子大脑袋，活脱一个小单雄信呐。李世民把这孩子抱过来了，天寿啊，我的干儿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哥们弟兄这个也抢，那个也抱，吓得这小天寿直哭。嘿呦，他这一哭，大家伙乐了，这哭声震天，跟蛤蟆似的，真是一个小小单雄信呐。玉华公主很高兴，请大家落座，说了一会儿话，大家才向五夫人告辞，回到洛阳王府。现在的洛阳王府呢，已然是尤俊达的公爷府了。李世民折本命报马急速报往长安城。报马到了长安之后，唐天子李渊一看这折本，高兴了。李渊也认为苏烈带着反王的兵将是望风而逃， 看起来我大唐国威可不小啊。李渊

就让魏征给文武官员宣读了这道折文。文武百官听了也都很高兴。李渊一想，我的皇儿李世民在洛阳候旨，我是传旨让他们回来呢，还是应该让他们干点什么？反正已然起兵了。对呀，20万大军劳师远征，日费斗金，应该让他们马上到湖广去平灭襄阳王雷大鹏。这雷大鹏还没归顺我朝呢。对，李渊想好了之后，马上传下一道旨意，命洛阳大军南下讨伐湖广襄阳王，军中呢仍然有秦王李世民和元帅秦琼便衣行事。折本往下一传，传旨官一直到洛阳面见秦王前去传旨。秦王李世民接旨之后，马上把元帅徐茂公这些人请来商议如何出兵。秦琼一听，万岁爷旨下了讨伐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二千岁呀，有句话我得跟您说在前边。想当初18路反王归附大魔国，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也是一路反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哥俩见面就投缘呐。雷大鹏跟我私交

尸体抢回来，把他的尸身缝合好，装殓起来，派兵送回襄阳。同时我也附了我一封亲笔书信，把阵前的事情讲清楚了。二千岁呀、啊，您是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雷大鹏他们是亲哥仨，雷大鹏、雷大彪、雷大豹，这哥仨就是雷鄂豫这么一个儿子，一根独苗啊。雷鄂豫死了不是小事啊，所以这一次要攻打襄阳王，要平灭雷大鹏，这件事可就算个事儿了。但是甭管怎么样，我也得尽可能把雷大鹏哥仨说服了，让他们镇守襄阳，归顺大唐。倘若他们真不降，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别的办法，不知道二千岁您怎么想。好啊，二王兄，虽说我奉父王的旨意领兵亲征，你是全军的统帅，又是我大唐的武昌公，这件事由你全权处理。好，谢千岁。大家商量好了，准备明天就起兵襄阳，军中不能耽误，耽误一天就是不少的粮饷啊。所以大家各自准备，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贾家楼的弟兄又都到驸马府跟五夫人告辞。玉花公主流着眼泪跟大家伙说，各位哥哥兄弟，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班师还朝。秦琼就跟单武夫人说，弟妹呀、啊、我们借你的吉言，你可要多多保重，带好小天少啊。二哥您就放心吧。众弟兄辞别了单兄弟的夫人，来到原来的洛阳王府安歇。到了第二天，秦元帅传下命令，全军拔营起寨，进军襄阳。尤俊达亲自出城相送，书咱们就不交代了。大队人马拔营起寨了，奔湖广襄阳是奔南方向走，也就是每天行军吃战饭扎营。但过了南阳，进入湖广襄阳王管辖的地界了，秦琼可就嘱咐兵将要小心留神。没想到湖广襄阳王所属的地方官吏一听说大唐的人马来了，秦琼是元帅，尉迟恭跟程咬金是先锋，知道打不过，大部分全都弃城逃跑了，也有一部分献城归降了。所以说唐军南下势如破竹，走着走着报，远探前来禀报，秦元帅勒住坐骑，何事禀报？元帅，前面是新野县城，新野县四门紧闭，吊桥车起，上面悬挂着湖广襄阳王的旗号，请元帅斟酌。好，再探。探马起来了，秦琼马上传下命令，在新野城外安营下寨，要好好守营。营寨扎好了，秦琼亲自巡营，这一夜平安无事。到了第二天，秦叔宝点齐了三千人马，三声炮响撞出大营，来到新野县城外，就把阵势列开了。来呀，擂鼓叫战，哒哒哒！新野县的兵将啊，我们是天师啊，你们赶紧出城一战呐、啊！秦琼指挥兵将叫战，他心里也纳闷儿，一个小小的新野县弹丸之地，他为什么不献城归降，或者不弃城而逃呢？秦琼不知道，这新野县的总兵姓樊，叫樊登，胯下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从小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又会用兵，又十分英勇。他是湖广襄阳王手下的新野县的总兵，带着五千人马镇守新野，兵丁是训练有素。樊登得报了，
大唐兵南下，没人敢打。

这樊登心说，襄阳王手下的兵将都这么怂，难道说唐军就不能碰吗？我到底要看看唐军到底有多大的威风，我看看这秦琼怎么指挥打仗，我看看尉迟恭竟得怎么英勇，我才能相信他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呢。如果真能顶得住，也显示我湖广襄阳王手下总兵确实有本事。真要打不过，打不过我再败走襄阳，襄阳王千岁也不会责怪于我，所以他没撤兵也没走。等唐军在城外扎下营了，他发出探马打探军情，到了第二天，秦琼指挥人马在城外一列阵，樊登就把手下众战将聚在一起。众位将军，你们敢不敢跟我出马一战？总兵大人，以显示我们湖广的兵力，何惧唐兵，请您点兵出战吧。好啊！樊登一看手下众战将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来，点兵2000出城一战。2000兵将点好了，10几员战将全身披挂，保着总兵樊登。三声炮响，哒哒哒，人马撞出新野县，列得了一字长蛇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二爷秦琼在三军四名大都旗下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上绣着新野县总兵5个字，当中间一个大字樊，两边10几员战将军装整齐，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不错呀，看起来这员总兵会用兵，能打仗啊，要不然他能守住新野，他不归降也不逃跑呢。秦琼这想着呢，樊登也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掌旗官高挑帅都旗，帅旗之下一员战将金盔金甲，面似胆金，三绺墨然黑胡须，在马鞍脚鸟兽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枪，怀中抱着令旗令箭。樊登心说，这人肯定是大唐的元帅秦琼秦叔宝。再一看秦琼身旁几十员战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威风凛凛。樊登这看着，他手下一员偏将就说话了，总兵爷呀，您看对面的阵势，那秦琼用兵如神，他旁边的战将可是都是瓦岗山当初有名的战将啊，这仗您看怎么？哎，我今天就是要会会唐朝的名将，来，牙阵官，在，替本总兵压住全军大队，给我擂鼓助威。牙阵官接过令旗令箭，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咚咚。樊登双足一点灯，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9耳8环刀，哗啷啷，刀盘的响亮，哎呀呀呀呀呀，马走銮铃响，疆场一团风，樊登就出马了。在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手中一举9耳8环刀。对面唐兵唐将，哪个撒马阵前一战？樊登是耀武扬威叫战。元帅秦琼秦叔宝跟众战将往两军疆场一看，湖广襄阳王新野县这员战将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头上戴着紫金盔，身上配着紫金大叶甲，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口9耳8环刀，面似淡金，鼻至口方，宽天庭，重地阁，三绺墨然胡须胸前飘洒。秦琼心说，敢使9耳8环刀的人，他武艺得比

0: 比别人高上一头啊。众位兄弟，你们看，疆场之上叫战的这员战将，肯定是湖广襄阳王新野县的总兵，他跨马掌中九耳八环刀，武艺高强，不知道你们哪个敢跟他交手。尉迟恭在马上说话了，哎，元帅，我是前部正义先锋官，由我出战。静待，你要出战，你得答应我一条，两军疆场不许伤他性命，一定要把他生擒活捉，违令者斩。
1: 哎呦，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自有道理，你要遵令就依计而行。
1: 好嘞，
0: 秦琼往下一传令，哒哒哒，不，战鼓齐鸣。静待一抬腿，摘下龟背驼龙枪，往前一催马，哎呀，直奔两军疆场。静待不明白秦元帅为什么传这样的命令，秦琼有自己的想法，既是想劝雷大鹏归顺大唐，就不应该伤他手下的战将啊。另外，要是把樊登生擒活捉，还得有用他的地方。咱们单说静待，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樊登一看，这员战将人黑马黑枪也黑，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哎呀，樊登心说，难道这个人就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恭静待吗？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对面
1: 唐将通明报信，
0: 告诉你，我复兴尉迟单子明公，秦元帅麾下先锋官，你敢抗拒天兵，哎，你也给我通明报信，你就是尉迟恭啊。告诉你，我是湖广襄阳王手下新野县的总兵，姓樊名登。尉迟恭，我听说你当初帮着刘武周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你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嘿嘿，既知道你家黑爷爷的厉害，用不着废话，赶紧撒马一战。竟得往前一催马，马过去了，啪，摔杆就是一枪啊。樊登一看枪到了，哗啷啷刀环子一响，拿着九耳八环刀往出磕，想把静得这枪磕出去。静得知道，刚才秦元帅说了，使九耳八环刀的人刀法高出一筹，所以静得就留着神，把枪往回一撤，枪撤回来了，涮枪短，打呜，带着风就抽过来了。这樊登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秦琼在大都旗下众目观瞧，心说这员战将确实不弱呀，能够跟尉迟恭打个三合五合的，要没有本事早就败下阵来了。这时候两个人打到第七个回合了，秦琼往下传令，来呀，擂动催战鼓，催尉迟先锋得胜。不如尉迟将军哪念杀呀，疆场之上两匹马跑开了，马也不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呐。竟得一听阵中擂动催战鼓了，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生擒活捉呢？得了，我玩命使绝招吧。这静得这劲儿上来了，两个人二马一错动，圈回马的再战。樊登呢，把这刀就抡起来了，举起九耳八环刀，奔着静得唰，哗啷啷，刀环子一响，这刀往下就劈。静得同时翻脸瞧这口刀，他琢磨这刀牌不小，我要玩命，我得使浑身的力气撞呗。竟得把浑身的力气就灌到枪尖之上的，往上直接磕这刀盘，啪， 秦琼在阵中。

一看心说我这兄弟真玩命了，这要磕是磕出去了，如果磕不出去可有性命之忧啊，竟得确实良防履历过人。这刀下来他往上这么一磕，就这一下樊登就受不了了，枪磕刀，这刀就热了，而且枪的力量太大，这一下樊登就攥不住刀了，嘡啷啷啷，嘡啷咵，这刀就落在地上了，竟得马上一换式，抬后把压前把，扎，这枪尖就奔着樊登的面门来了。樊登手中没兵刃了，得嘞，我得躲呀，赶紧躺在马上来个金刚铁板桥。尉迟恭心说行嘞，尉迟恭马上马抢上风头，枪交左手，底下右脚一摘蹬，横着一踹樊登这匹马，伸右手你过来吧，一揪他的叛甲丝绦，噌，就跟老鹰捉小鸡似的，就把这樊登擒过马来了。新野县的副将一看呐，赶紧撤，主将被擒了。押阵官指挥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就撤进了新野县，咣当一声就把城门关了，吊桥也扯起来了。咱们单说尉迟恭走马活擒新野县的总兵樊登，拨马回到本队，啪把樊登往地上一扔，快，当兵的过来，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就把樊登给捆了，然后到阵前把他的马拉回来，把他的九耳八环刀捡回来。唐军收兵了，秦琼秦叔宝回来之后，来呀升帐，擂鼓升做了中军保障，众战将来到大帅保障参见元帅，分立两旁。秦琼呢就在帅案后落座了，徐茂公在旁边陪着。秦琼往下传令，来呀，把新野县的总兵请进帐中。中军官高声喊嚷，元帅有令，有请新野县总兵进帐。啊，樊登这么一听，怎么还下个请字，看起来给我这面子可不小啊。兵丁就把樊登带进中军大帐，跪下。樊登心说，这秦元帅到底要干什么，哼，我可不能软了，我既然被迫遭擒，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是绝不下跪。就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已然离了帅位，来到樊登面前，你们不要对樊将军无礼，就亲自给樊登解了绑绳，来呀看坐。中军官把座位搬过来，秦琼一抱拳，樊将军请坐，秦琼有礼了。啊，樊登不知道秦琼什么意思啊，秦琼你让我坐我就坐，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随机应变，见景生情了。樊登就坐下了，秦元帅回到帅位，樊登就问齐元帅，我既然福保襄阳王雷大鹏，我就应该在两军阵前为主尽忠而死，身为大将还能怕死吗？既然被你家先锋官生擒活捉，你为什么不杀我，还给我解去绑绳，这是何故？旁边众战将心说，给你解了绑绳你还挺横啊，到底元帅秦琼讲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在这个颜值与气质并重的时代呢，一头柔顺亮泽的秀发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加分项，更是身体健康的直观体现。但现实生活当中呢，干枯毛躁、脱发、顿发、头油头屑等问题却困扰着不少人。别担心，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套全面实用的头发养护小技巧，从清洁到滋养，从饮食到作息，让每一根发丝都能焕发健康活力。首先呢，我们从头发养护的基础清洁环节说起。很多人觉得呢，洗头只是简单的起泡到冲洗，但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的学问。首先呢，是洗头频率，这并没有统一标准，关键在于头皮类型。油性头皮皮脂腺分泌旺盛，若长期不清洁，油脂堵塞毛囊，容易引发头屑和脱发，建议每天或隔天洗头。中性头皮油脂分泌均衡，2到3天洗一次即可。干性头皮呢，本身油脂分泌少，过度清洁会破坏头皮屏障，导致头发干枯，建议3到4天甚至更长时间洗一次。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头时水温不宜过高，38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最为合适，过热的水会刺激头皮，损伤毛鳞片，让头发失去光泽。选择合适的洗发水呢，更是重中之重。市面上的洗发水功能繁多，去屑、控油、滋养、修复。那么该如何挑选呢？其实核心是匹配自己的头皮状态。油性头皮可选择含铜康唑、水杨酸成分的洗发水，帮助调节油脂分泌，清洁毛囊。干性头皮适合含有氨基酸、角鲨烷等保湿成分的洗发水，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补充水分。敏感性头皮则要避开香精、防腐剂较多的产品，优先选择无硅油、弱酸性的温和配方。另外呢，很多人洗头的时候直接将洗发水倒在头皮上揉搓，这样容易刺激头皮。正确的做法是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少量水充分起泡后，再用泡沫包裹头发，轻轻按摩。清洁之后呢，护发素和发膜的使用同样不能忽视。护发素的主要作用是闭合毛鳞片，减少头发摩擦，建议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部位，避免接触头皮，否则容易导致头皮油腻。而发膜则是头发的营养大餐，富含深层滋养成分，适合每周使用1到2次。使用发膜时，可先用毛巾将头发按压至不滴水，均匀涂抹后用浴帽包裹，静置5到10分钟，让营养充分渗透到发丝深层，冲洗后头发会变得更加柔顺有弹性。除了外在护理，内在调理更是头发健康的根本。中医常说发为血之余，头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蛋白质是构成头发的主要成分，能够增强头发的韧性，减少断发。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如全谷物、坚果、动物肝脏等，有助于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改善头油、头屑问题。而富含铁、锌、硒等矿物质的食物，像菠菜、红枣、海鲜等，则能预防缺铁性贫血导致的脱发。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头发养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长期熬夜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和新陈代谢。

代谢，导致毛囊营养供应不足，进而引发脱发。建议大家尽量保持每天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让身体和头皮都能得到充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毛囊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增多。不妨通过运动、听音乐、冥想等方式释放压力，保持心情舒畅。此外呢，频繁染烫对头发的伤害极大，染发剂和烫发剂中的化学成分会破坏毛鳞片，导致头发干枯分叉，失去弹性。建议烫染间隔至少3到6个月，烫染前可先在耳后做皮肤过敏测试，染烫后及时进行深层滋养护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头发养护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个人的发质和头皮状况不同，养护方法也需要灵活调整。建议大家多关注自己的头发状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方式，同时结合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才能让头发真正变得健康、强韧、有光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头发养护小技巧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头皮困扰，拥有一头令人羡慕的秀发。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0: 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9: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7: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1: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各地。

0: 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8: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9: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0: 红军
8: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9: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8: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8: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2: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8: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

0: 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

0: 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一百亿亿分之一秒。
2: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格振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
3: 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4: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 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谢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 刚煮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目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
5: 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
6: 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5: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

0: 程序，它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 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六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
3: 时。傍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六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我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货网传播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天边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美国商务部六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八月商品和服务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六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六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3: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纺织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4: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裁记者李浩、李腾飞。
5: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这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6: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7: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8: 谢谢你看
7: 小乌龙了。
6: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7: 咋了？咱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8: 怎么说着床就咋呀？
6: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7: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6: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1: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6: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1: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6: 中央红军在微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十一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来了以后不进屋头，就在这门前抱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啊，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嗯、
2: 就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哦，哎，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啊，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砾，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你但一不牵了嘛哈。一落下去就没事的，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去。
1: 啊，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一落下去嘛，白天一晚的没休息的。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2: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我们这是边缘山区啊，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的富家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这个
2: 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成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重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延伸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 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立交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事，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0.3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8: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捷径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捷径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 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2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2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9: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苗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苗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13: 阿苗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苗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9: 目前，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筏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12: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9: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苗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14: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苗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

0: 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
1: 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呢，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16.8%。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说，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2: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
3: 你这个10块钱在哪儿停啊？
4: 我就在这里。
3: 就在这儿哈、啊。是自己的房子，
4: 自己的房子，
3: 自己的停车场啊，
4: 自己的停车场。
2: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记者注意到，这条乡道节假日固定时段为单行道，但有的外地车辆因为不熟悉路况，还是会违规逆行。为了分流进出村的游客，当地在进村道路旁设置了穿行林间的步行道。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5: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的，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这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到这里。
2: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6: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2: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溪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3: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7: 离我们有2.1公里，3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机会。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3: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7: 哎呀，晚上是精彩绝伦，打铁花、泥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2: 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3: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2: 假日里的西溪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溪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8: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9: 他们说下雨。
8: 它也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10: 还可以，
9: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8: 我以为我很浑浊。
9: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2: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

0: 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走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个多层呢。
1: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2: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还有一个限制的业态活动。
3: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2: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值，有的人会说撒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中央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个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资源。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松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它叫轮区。
1: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接近自然。
5: 对，
6: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5: 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1: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7: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8: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9: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带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太好。
1: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2: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10: 还有点差距
2: 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1: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2: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行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1: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1: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有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时段，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林木区游玩，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烤，不随意丢弃烟头，不要在草木干枯区域燃放烟花、孔明灯，自驾游玩不在干草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防止排气管高温引燃枯草。进入林区主动配合火源检查，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盲目冲进去扑救，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2119，讲清火情具体位置、火势大。

0: 角。出游离开山林时，确认周边没有遗留火星，消除火灾隐患，再离开。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

0: 正宗的调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3: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3: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莹、宝音、张永鹏。
7: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8: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9: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觉得累
7: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在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的裙子啊，我平常都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9: 那个衣服真是特别时
10: 尚，
7: 这样
10: 的清新搭配的衣服。
7: 都是九几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1: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7: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他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2: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1: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2: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1: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7: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的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1: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3届学生。
7: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招。

0: 坏，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贴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0: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就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0: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0: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连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2: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室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0: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想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 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0: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0: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0: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呢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0: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4: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这个杨叔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2: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0: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3: 您觉得值吗？
0: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0: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头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2: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1: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0: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
5: 族。一，点火，
8: 点火。
1: 次的神舟飞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了。
9: 我一会儿出差。
1: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1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8: 感觉良好，
9: 感觉良好，
11: 感觉良好，
1: 每一句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1: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2: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3: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梳理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他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今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3: 综合广播，调频90.7，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郭林、胡显这两个寨主拦住了神枪无敌高凤山父子，非逼着他们把失的人给交出来。高老头当然不答应，语言激烈，后来说翻了，就得武力解决呀。